打扰了。啊，冯副司令，

今天晚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他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走了，
1: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0: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做，他其实是想拉拢中医救国军，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1: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等等再说吧，看看以后的发展。
1: 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向小林无意出卖你。
0: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老肖，我是大虎。
1: 大虎，
2: 李院长，老肖，冯东也被带回宪兵司令部了，咱们要不要马上转移啊？这儿不安全。
1: 哪里都没有这里安全。大虎，这两天辛苦你了，我给你安排了一间房间，你先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2: 行，那你们先休息。
3: 现在这里是宁波的最高行政机关，我们很少请人进来参观的，你是第一个被邀请的中国军官。
4: 这里边以前是我们的团部。
3: 哦，是吗？
4: 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进来不会出不去了吧？
3: 啊，哪里话，谈好了我一定礼送你出去。
4: 那我们赶快谈条件吧。什么条件？
5: この人を連れてけ。
3: 非常抱歉，这不是我故意安排的，这非常不礼貌。
5: 命令でこの人を連行する。
4: 这是你安排的吗？
5: 彼は客人だ。こんなことダメだ。申し訳ない、お待ちかか。意義があれば将軍かかと話してください。命令に従うだけです。
3: 冯副司令，请稍等，我一定马上回来。
6: ごめんなさい、閣下。向こうの人をもう手配しました。

0: さて、囲碁でもやりませんか。二段だと聞きましたが。
1: 閣下から学べるチャンスでございます。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的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德夫司令，实在是抱歉，让您受惊了。这边请吧。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

0: 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为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零。

0: 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6: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
1: 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
0: 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零。

0: 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6: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夫妻深情对唱，打开众人心扉，
8: 破海塞西顶扫雨三滚到天边，
7: 摇滚妇女唱出对生活的热爱。

0: 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哎，哇！

0: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1: 吃饱了吗？

0: 走吧。
1: 稍微等一下。哎呦，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我们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姚华康，不能，他不说是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对啊。
2: 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3: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呢，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签。那些等着置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

0: 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1: 这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0: 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党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1: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0: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在他们眼里，
1: 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
0: 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1: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0: 那跟谁混呢？我们能去哪儿啊？
1: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0: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了，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2: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
0: 我们是谁啊？啊，
2: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哦，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
3: 粉生，兄弟，
4: 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
3: 粉生，
2: 我们就是活死人。
3: 兄弟，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
4: 我刚知道。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呢？
0: 这么关心我啊？啊。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呢。
4: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这边吧。天地良心呐，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0: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4: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0: 什么可能啊？
4: 我那天在街上见着萧寒了。
0: 你确定？啊，
4: 在我眼前，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5: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4: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0: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4: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0: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4: 不知道。
0: 林家。
4: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4: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0: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4: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4: 冯东野，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1: 你怎么骂人呢？你
4: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

0: 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呐。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1: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2: 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3: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4: 你好，我找小林无意。
5: 我就是。
4: 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冯副司令吗？
5: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3: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5: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3: 你说的，
5: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
3: 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5: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3: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报备，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接待安排。
5: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3: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5: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
3: 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不公平。
5: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3: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5: 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3: 辛苦林院长了。
5: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野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野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4: 李院长，哎呀，
2: 姚局长挺兴奋啊。
4: 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怎么那么不懂事呢？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
3: 不是你，行，大小姐，我先走了。
4: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
2: 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4: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
2: 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4: 哎，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2: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4: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
2: 你想见他？
4: 我不想见，我烦他。
2: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4: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2: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4: 抓不了，惹不起。
2: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4: 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

0: 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1: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姚？
0: 你看，你看，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1: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0: 嗯，这小子多坏，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
1: 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0: 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1: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哼，怕他小心眼儿，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心黑手狠，哼，不得不防啊。
0: 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
1: 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呐，因为萧寒比他还狠。
0: 那你就不怕冯东也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1: 不好。
0: 啊？
1: 你看啊，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义觉得蹊跷。
0: 对呀，那怎么办呢？
1: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0: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1: 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
0: 那这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嗯，
1: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0: 要不这个小林武艺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
2: 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老姚，
0: 嗯，
2: 你
0: 那事儿说完了？啊。
2: 哎呦，弟妹，嘿嘿，快来，哎呀，
3: 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
2: 哎呀，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什么传统？赡养遗孀。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3: 啊，是。
4: 报告，军。司令，冯东也回来了。
2: 啊，好，哈哈哈，好啊。

你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出去。

0: 我让你出去，滚。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我早就是了。

0: 报告，副司令，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锁定了几个。
1: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0: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1: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0: 是。
2: 让冯东野沉浸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春的重要任务。

0: 吴延梅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啊，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蛋菜，萧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0: 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1: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那这事老肖他知道吗？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0: 怎么了？看你满脸杀气的，怪吓人的。
1: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0: 当然了，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1: 去给我弄杯茶。
0: 嗯，
3: 进来。把门关上。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义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

0: 而且只带卫兵。
1: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0: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一除掉。
1: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来，且得适应环境。
0: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2: 是。
3: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0: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3: 是。
0: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2: 是。
0: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2: 是。
0: 去吧。

0: 你想烫死我吗？谁啊？
1: 老肖，等火。哎，
0: 尝尝我的手艺啊！你做的呀？哎呀，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大虎，你刚才说什么？雨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0: 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1: 他去上海了。
0: 哎，自己看吧。

我会在上海拖延八天，几天后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了，那个时候立刻离开这里。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武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出

0: 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我去方便一下，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快去！哎，我们在前面等你啊！哎，好。
1: 谁？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跟我来这边。嫂子，您这是？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这好不容易进趟城，别亏了肚子，多带点钱。哎，
0: 嫂子不用，这不用嫂子，
1: 拿着拿好啊。
0: 收子，收子，精神医师这儿啊，人呢？找一下，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
2: 应该不会吧？
0: 收子，收子，收子，什么？什么？啊，收子，收子，收子，
2: 收子。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你跑都跑不了。睡觉。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2: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2: 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
1: 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您在那个房间？

0: 喂，是我。
1: 对，回到上海了。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小林閣下、彼女は出ました。
3: 出ました。じゃあお前はどこだ。
4: すぐに来ます。
3: 平田くん、覚えといて。
5: この女と接触するとき、少しミスでも命取りになる。
3: もっと慎重に怠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4: はい。
3: 小林武雄だ。
1: 能不能不要
0: 让他们跟踪的那么明显，这样会吓走跟我合作的人的。
4: 恩利院长，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出去？他们有可能会担心你的安全
5: 才住在下侧的。
0: 那是不是因为安全，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次就算了。
4: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下次不会了。
0: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这么愚蠢的跟踪，
1: 我就放弃这次努力。药品的事情，
0: 以后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竹和平田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我们在哪里见面？
1: 万白渡码头旁边。好。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0: 定，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

0: 尘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1: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 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

0: 尘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1: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夫妻深情对唱，打开众人心扉。

0: 的
1: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困难重重的创业之路，
2: 我当时需要800万吧。
3: 多少钱？
2: 800万，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嘛。
4: 小小，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吃的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1: 非遗技法铸就优良品质，
4: 采用了5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哦，
5: 入口即化，不扎嘴。
4: 对，
5: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4: 食材好。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轻松啊。
1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请。
2: 姑娘的人。
0: 这边。
1: 请坐。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3: 谢谢林小姐。
0: 慢用。
3: 谢谢。

0: 今天电影院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还有那个男演员，好帅的。
0: 晚上去看看吧。
1: 好呀。
2: 今天竟然人也不少了。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1: 渡轮我可以搞到。
0: 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1: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0: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1: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是棉布。
2: 这可也是禁用品啊！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金了。成交。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ゲームはどうだった？彼女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特別運輸所がいる。

0: 大卫，
1: 是我，方便吗？
2: 彼女来た。お失礼します。稍等。林小姐，要进来吗？
1: 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我朋友刚刚给我的南洋来的水果，是榴莲，我拿过来给你尝尝。别闻味儿，很好吃的。啊，
2: 林小姐也有朋友来了。
1: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吃啊？
2: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1: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2: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1: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2: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1: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2: 我可以陪你去。
1: 他们已经来了。
3: 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
1: 好。
3: 这
1: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0: 李哲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到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外联同志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
1: 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的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哦，对了，
0: 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嗯。

0: 三八五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就是我们的轮渡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组织上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1: 特别运输证我来搞定，之后我会回到那艘船上去把他们稳住，请你们在深夜的时候给我派艘小船前来接应，我从小船上撤离，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来接应你。
2: この女はずるいな。彼女のやったことは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っちが嘘なのか。小林武史閣下にすぐ彼女を逮捕するように進言しなくては。
3: もしもし。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4: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军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2: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了些，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
0: 你想怎么庆祝？
1: 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
0: 我请你？
1: 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0: 请。
1: 这个西餐厅是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
0: 你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1: 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
0: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1: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
0: 李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
1: 我有吗？我有很凶吗？
0: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
1: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她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
0: 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
1: 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
0: 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1: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0: 干杯。林小姐，

0: 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神秘，你和青帮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1: 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这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
0: 你答应了。
1: 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0: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
1: 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
0: 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
1: 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0: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0: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1: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0: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1: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孙伯，哎，您东西收拾好了吗？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资的纸张一张都没有。那这样，咱们明早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

0: 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伯，您可想好了，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0: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2: 可是，这些货……
3: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2: 好吧。

0: 괜찮아.
1: 줘봐.
2: 平田先生，这边来。请。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3: 太君，久闻你大名，我敬您一杯。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太君阁下。 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2: 太君，我来敬你一杯。太君，敬你一杯。太君，我敬你一杯。太君，喝一杯吧。
4: 我敬你一杯。太君。

0: 你用车吗？
1: 不用，谢谢。
0: 起开，
2: 走喽！
1: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0: 行，走，平田先生。
1: 你慢点啊。

0: 都安排得怎么样了？药物和物资都装载改装船上了，三把五号船和你们的船差不多，外上看不出来。只要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啊，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
1: 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
0: 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四长两短，就是安全。
2: 好，我记下了。
0: 一定记住，四长两短。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四长两短，一定要小心。
2: 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差不多了，比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万无一失了。好，
0: 对下表吧。 放心吧，快走。

0: 小林无意突然出现，林雨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了，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3: 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こんなに呼ばれてどうした？貨物はどこだ？
4: 甲板の上。
3: 話しろ、検査する。

0: 时间到了，怎么没有四长两短？
1: 也许是出事了。啊！好了。
2: 肖队长，这给您做手术的医生啊，技术非常棒，一看就是尽量不破坏您的伤口，这可不是一般的外科手术医生能做到的。
1: 那当然了，他可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可谓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2: 哟，能被您这么夸奖的，那一定是不一般。
1: 那当然了，以后啊，你得叫他嫂子。
2: 是吗？
1: 哎，政委。
3: 阿月，
2: 哎，
3: 肖队长的伤没事吧？
2: 没事。
3: 好，辛苦啊。
4: 肖少爷，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3: 林雨茹同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弄到了军工厂急需的无缝钢管，还有被服厂需要的棉布。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接应他的同志没有接到他，小林武义突然上了船，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就跟着船回到了宁波。
4: 要是那样，那渡了一靠码头还是要暴露啊。
3: 我倒是觉得小林武一上去就会发现他的东西不在了。
4: 回宁波了？
3: 哎，老肖，你别着急啊，组织上正在研究如何营救林雨茹同志。
1: 政委，他是我的未婚妻，我请求组织上能够同意

0: Euer.想好了吗，林院长？
1: 想好了。
0: 嗯，说说看。
1: 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是个不可交的人，你平时的儒雅都是装出来的，你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丑陋的人。
0: 我理解你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样的愤怒。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你也看到了那些伤兵的痛苦，不是吗？
1: 停止战争就没有痛苦，停止对别人的责难和恐吓，就会减少愤怒。
0: 我们不谈这个，现在告诉我，那些上海青帮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想把货送到哪里去？
1: 你可以去问平田君，他见过那些人，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0: 我想请你亲口告诉我。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为什么？
1: 那样是出卖朋友，违背江湖道义。
0: 林院长，你是一名医生，怎么突然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
1: 我本来也是想好好做个医生，但是多亏了有你们，让我不得不结识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帮助我解决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现在立刻告诉我所有有关青帮的一切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这里有很多种对待女人的手段，毕竟是战争阶段，我也没有办法，不会始终按照君子的方式那么儒雅地处理问题。

0: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就请他们来吧。
1: 哎，
2: 等一下，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六根金条，而这六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0: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2: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2: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
3: 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宪兵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
0: 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2: 我在这里已经被你关了整整一天了，而且中途你还发脾气走了，我不害怕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呢？
2: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看到我软弱的一面，所以对不起，我就是不配合。我倒是想看看你一个做大男人的，一个日本军人，一个曾经接受过很传统教育的人，会怎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女人。
0: 你好像说服我了。
2: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0: 你必须在监视下居住，不能随意的离开你的住所。
2: 我已经习惯了在你们的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0: 啊，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姚华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2: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
0: 但是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2: 对啊，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0: 当然。
1: 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辉。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哦，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5: 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睛更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

0: 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困难重重的创业之路，
12: 我当时需要800万吧。
13: 多少钱？
12: 800万，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吗？
14: 小帅，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吃的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5: 非遗技法铸就优良品质，
14: 采用了5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
13: 哦，入口即化，不扎嘴。
14: 对，
13: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14: 食材好。
5: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东鹏补水了，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2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喂，是姚局长家吗？
1: 你打错了。
0: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1: 啊，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0: 喂，

0: 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1: 一定会的。她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
0: 嗯。
1: 这就说明她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她。

0: 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四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雨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林海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话？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我说那呢？可惜的。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4: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お前、ついてこい。
4: 行ってみよう。お前ちゃん。

0: 姚局长，你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年画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
2: 小林武吉だ。あ、何？あ、分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急いで。

0: 姚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这是不是会说某些男人

0: 去了洛天。 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好，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哎，大虎，你这。
1: 笑你笑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
0: 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
1: 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出来。
0: 哎，严肃点，巨人！
1: 我笑，给我笑。
0: 别闹了。嗯。
2: おかしい。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言ってか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小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过失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1: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0: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康保证完成任务。
0: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1: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刚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0: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疑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め、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0: 小林阁下，您找我。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已经搜了两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三遍四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来。
1: 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啊，要是有您这么睿智啊，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
1: 好。
0: 卑职不敢。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两个小时杀三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0: 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1: 可以考虑。
0: 谢谢您。
1: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三个替他们去死。
0: 马上就办。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2: 不要。
0: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
2: 不要。
0: 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就。
3: 你别啰嗦了。你呀，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0: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怎么办呢？
3: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0: 这事儿闹的我里外不是人呢。我

我们要发件小将让徐寒，让林雨竹现世归案。每隔2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3个人啊！

0: 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
1: 哎哎哎哎，
0: 切记啊！你一定要喊得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
1: 哎，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0: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
1: 行，
0: 有问题吗？
1: 明白。
0: 有问题吗？
1: 没有。
0: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马上去。走。
0: 信不信我打死你？我。
2: 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你的血统。现在已被枪杀的有宋琼华、李国豪、刘文宇。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
3: 我去看。
2: 不然的话。
4: 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3: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无疑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4: 这个法西斯，我必须阻止他们。
3: 哎，你是要上哪儿见你？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4: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韩，你不能阻止我。
3: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4: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3: 你要去也行，但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疑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3: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地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4: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3: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1: 署長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5: 要件は？
1: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署長のいとこ。
5: 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戦績を自慢する。行け、もう3年銃殺しろ。
1: 少将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全面の立場を考え、矛盾を激化しないでほしい。
5: 今は双方の位置比べだ。妥協できる余地はない。責任は俺が取る。
6: 小林閣下、電話です。
5: お前が出ろ。憲兵隊の連中がまだ騒がしいのか。
1: もしもし、クレッタサボロです。
4: 是我。
0: 林小姐。
4: 我是林雨竹。
7: 转告小林武艺，立刻停止伤害无辜，不然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以示警告。
8: 终于出现了林雨竹院长。
4: 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
8: 你还能怎么样呢？
4: 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
8: 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
4: 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7: 但是如果你再杀一个人，

0: 不仅见不到我，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1: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0: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他们会活着出去。
1: 为什么？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 说，萧寒，你就是萧寒，哼，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我们可以谈一下，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
2: 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说吧。
0: 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哼，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你敢！
1: 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通通大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

0: 这局你们赢了，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
1: 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2: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
1: 明白就好，
2: 没有意义。
3: 走吧。

0: 小林孝吉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体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午夜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快点！
3: 集合了，
2: 集合！
1: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2: 站好，
1: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箭。
4: 能不能齐点？
1: 上司到。
4: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
1: 来，向左转，炮步走。
5: 一、二、一、一、二、
6: 来，
5: 一、二、一、一、二、一、
4: 慢点，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立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7: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8: 你看这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1: 请您检阅。检阅完毕，向右转，跑步走。
8: 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车了。

0: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1: 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0: 望。你们走吧。记住，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2: 滚！
1: 走吧。
3: 林玉主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李治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主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4: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0: 再翻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行，
1: 我再坚持一下。
2: 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

0: 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1: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2: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

0: 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

0: 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2: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

0: 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

0: 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2: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妈，你请坐。

0: 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2026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一次入户调查今天启动。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首批企业签约入驻。今天是儿童节，本市多家景区宣布免费或低收费游玩，多部动画电影精彩登场。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一次入户调查今天启动。
9: 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状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8: 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天津人工智能

0: 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首批企业签约入驻。
1: 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位于津南区，紧邻国家会展中心天开津南园。今年初，项目一期4.5万平方米开工建设，位于起步示范区的一处载体投用，首批10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涵盖智能传感、物联网、工业智能自动化等领域，都是附近华海青科、新紫光、百度云等龙头企业的上下游配套企业。
2: 都是看中了津南区龙头企业的上下游配套资源，例如华海青科、新紫光、百度云等啊，其中有一家呢，就是给华海青科做检验检测设备仪器的。企业入驻园区之后呢，距离华海青科只有10分钟车程，能够快速地响应生产经营需求。
1: 服务入驻企业技术升级，产业园还联动市机器人产业协会、人工智能学会、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成立了产业创新应用中心和人才培育基地。
3: 智能传感器行业应用创新中心力求把人工智能传感器呢，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尤其是在我们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个领域进行推广应用，做一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工作。
4: 企业可以通过我们学会的平台，向天津的高校乃至全国的高校团队来发布企业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作为我们本地的学术平台，我们自身就有非常强大的研发的能力，可以呢入驻到产业园，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他们的技术研发的难题。
0: 昨天，天津商业大学联合多家物流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定向培养行业所需人才。
1: 天津商业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依托学校现有的商贸物流等优势学科基础，由学校和京东物流、蒙牛、天津食品集团等20家企业联合成立，重点瞄准现代物流服务业中食品药品的冷链运输等行业需求，让学生们既懂制冷装置的原理，又了解医疗和生物制品的储存等知识，培养细分赛道的物流人才。学校的冷链物流、生物医药等相关专业也将围绕企业需求定制课程，校企联合授课。学院将从今年秋季入学的相关专业研究生中选拔首批学生，
5: 把企业的真实项目解耦出来啊，放到学校的学生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京东在京津冀地区布局了大量的商业业态，双方可以更好的、更高频的进行互动。
0: 昨天，首届2026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在海河开赛，来自京津冀12所高校的青年学子挥桨竞渡。
6: 本次龙舟邀请赛赛场设于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之间，赛道总长200米，赛事分为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个组别，各参赛队伍均进行2轮比拼，以2轮总成绩排名决出最终冠亚季军。比赛吸引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12所高校近230名青年学子参赛。
7: 我觉得这儿环境非常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夜晚乘船观访的这个活动，在船上一路游过来，非常好的市民生活，就非常惬意。
6: 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邢台学院斩获混合组冠军，南开大学一举拿下男子组、女子组双料冠军。
8: 这次有京津冀，我们3个地方都有其他高校过来同台竞技，也是非常棒的。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节日到来之际，多项涉及孩子的好消息公布，全方位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今天开始，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共批准138个儿童用药，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五年，全国累计获批儿童用药449个。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还首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层面的激励，从根本上激发了医药企业

0: 研发儿童用药的积极性。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1: 今年六一儿童节，本市多家景区推出针对儿童的免票或特惠票价活动，为亲子家庭提供节日福利。
0: 滨海科技馆今天14周岁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可免费入园畅玩，解锁趣味科普，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光河谷今天14周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光河谷动物园区，每名免票儿童需由一名购票成人陪同入园。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今天14周岁以下儿童入园可享9.9元特惠门票价。天津欢乐谷推出儿童节专属冰点价，今天儿童票价2折，为29元。5月30号至6月8号，青少年票价5折，95元。国家海洋博物馆今天正常开放，并于每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延长开放时间，推出夜场服务。
1: 多部国产动画与合家欢影片也在儿童节前后集中上映，为大小朋友们送上一份光影大礼。
0: 今天，经典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正式公映，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奇幻冒险电影《燃动六一银幕》，5月30号上映的国产奇幻动画《钟馗》，影片塑造了外冷内热的少年钟馗形象，以奇幻冒险的形式传递默默守护、勇敢担当的生活态度，展现普通人直面困难的坚韧与成长，成为亲子观影热门选择。同步上映的还有动物冒险动画《森林之声》，经典 IP 热血重映，情怀与新意兼具，《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5月29号重映大荧幕。这个六一保持热爱，追梦永不止步。5月30号上映的电影《乒乓男孩》则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同时，从今天开始，电影市场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 迎六一周末里，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给小朋友们准备了精彩的演出。
2: 早晨，演员们全套扮相，提前半个小时在门口欢迎小朋友们的到来。孩子们纷纷与自己喜爱的角色合影留念。孙悟空大战红孩儿创排于2018年，是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的经典剧目。该剧以《西游记》为背景，讲述了牛魔王与铁扇公主一家如何在教育孩子方面产生了分歧，导致红孩儿闯下了大祸。
3: 我们呈现出的牛魔王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铁扇呢是一个特别护犊子的妈妈。红孩儿被收服之后有一句台词，希望父母可以把握爱的分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呢，把父母和孩子们相处的一些误区呈现给大家。
4: 因为我们孩子特别喜欢西游记，所以特地带来看这个剧，挺精彩的，演员的互动性比较强，孩子在现场也非常开心。
5: 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一些启发，就是让孩子看到父母的骂和责备后面其实是有真爱嘛。
6: 背景晃，一直晃晃的很好看，最喜欢孙悟空。
2: 今年也是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创建50周年，接下来剧团会邀请其他省市的儿童剧团前来展演。
7: 我们在端午节呢，也会邀请青岛话剧院的《愚公移山》经典剧目来到咱们天津儿艺进行展演。后期呢，我们还陆陆续续的邀请了西安儿艺的《唐妞驾到》，济南儿艺的《憨憨熊卖时间》，东路光华剧院。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昨晚一轮满月现身夜空，这轮满月呢有些特别，它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也是这个五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俗称的蓝月亮。 年度最小满月呢，是指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

0: 月现象。而倘若一个公历月内出现了两次满月，这第二次满月呢，便被称作是蓝月亮。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天文的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没有关联。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呢，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呢，要追溯到2020年。童年回忆落幕，陪伴几代人的菊萍姐姐正式告别了央视舞台。5月31号是菊萍姐姐在岗的最后一天，今天呢正式退休了。1984年，她进入央视，成为国内首位专职少儿节目主持人，至今呢已经坚守42年。七巧板、大风车等经典的节目陪伴了无数80后、90后成长。他曾经斩获3届金话筒奖、5次央视十佳主持人称号。多年来，他珍藏着80多袋观众的来信，还会亲手呢给观众去回信。退休后，他依旧会传递爱心，继续关注老人与儿童群体。天津水上公园从今天开始到9月1号实行夏季暑期开闭园时间，每天的早上5:30开园，一直开放到晚上的11点。京雄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客流稳步提升。那么跨城出行感受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地铁草桥站，这里是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专线的始发站点，一起跟着记者来体验一下。
1: 京雄定制快巴于2024年12月27日启动试运行，2025年3月16日正式常态化通行。目前已扩容至3条线路，覆盖北京草桥、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六里桥、公主坟等核心片区，直达雄安新区核心办公区域，每周往返班次提升至22个，更好满足了两地群众日常通勤和商务出行的实际需要。
2: 就只要我通勤都会选择这个大巴车。首先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要比高铁便宜的，
3: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坐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得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8点半。
4: 2个小时的平稳行驶，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雄安新区的华能集团。那这一趟行程咱体验下来啊，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路啊，它是点对点，中间呢无需换乘，而且呢依托了专属的通行政策，可以使我们的跨城通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最后呢，我们以本次行程的实测起点北京草桥地铁站 A 口以及终点中国华能集团，同时结合12306高德地图等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大家核算3种主要出行方式的时间账、经济账。
1: 对比不难看出，路况通畅时自驾速度最快，但长期通勤驾驶疲劳、成本高、拥堵不确定性强。高铁加打车的组合方案时长与京雄定制快巴基本一致，费用却高出1倍。
4: 综合来看，京雄定制快巴凭借着亲民的价格、零换乘直达以及舒适省心等等的优势，更加贴合京雄双城上班族的日常通行需求。
0: 桥边音乐会已经是天津一张标志性的文旅名片了。日前，钢琴大赛优秀选手专场演出在绵三创意街区上演。
5: 演出在钢琴独奏、木桶短笛中拉开帷幕。参与本次专场演出的表演者都是天津市第13届钢琴大赛的优秀选手。12首演奏曲目汇集了《草原赞歌》《彩云追月》《肖邦激流练习曲》等中外经典，也有《灯火里的中国》《红星歌》《保卫黄河》等红色旋律。演奏形式包含钢琴独奏和4首连弹，两组钢琴大赛评委的助演更是让演出兼具观赏性和专业性。今年8岁的孙艺鹏是年龄最小的表演者之一，学习钢琴3年的他带来了《酷劳小奏鸣曲》。
6: 很兴奋又有一点点的紧张，通过演出我决定更好的练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演奏。
7: 平时呢，钢琴演奏我们都是在音乐厅中，在户外，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看到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演出也非常的高兴。
5: 演出持续了70分钟，吸引

0: 了上千名观众观看。
1: 像我们在夏夜消遣纳凉的时候啊，就可以欣赏这样的艺术盛宴，就等于把艺术和美带到我们家门口。
2: 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魏文亮今年86岁，用相声陪伴了几代人。日前，魏文亮先生从艺80周年的专场演出在海河剧院举行。
3: 魏老师，哎，我看您今年86岁高龄了，从艺80。
4: 演出中，魏文亮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徒弟齐聚一堂，徒弟们登台表演了《卖布头》《数字与生活》《绕口令》等相声段子，诙谐中带着生活气息。期间还通过视频短片回顾了魏文亮80年的舞台艺术生涯，而老先生自己则压轴登场，表演了他的拿手段子《五坠子》，说学逗唱一气呵成，风采不减当年。
5: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的，
6: 还没准吗？
7: 虽然86了，只要我能够站在舞台上，我就要为大家说相声，我就要把笑声献给大家，这是我自己这一辈子的想法，也是天津的观众，他们懂相声，他们懂曲艺，所以才走到今天。
4: 魏文亮1940年生于天津，7岁登台说相声，被誉为魏派相声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五坠子》《闹公堂》《要条件》等。从艺80年来，慰问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国内外都有徒弟。演出现场，观众笑声掌声不断，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等人也专程赶来送上祝福。
8: 我们俩打7、8岁就认识，在一块儿演出啊，都是老弟兄老朋友，祝愿他永远年轻，艺术也永远年轻。
4: 本场演出也是天津市曲艺团曲艺传承展演季的首场演出，演出接近尾声时，来自天开源的相声机器人登台，向魏文亮表达拜师意愿，老先生则欣然收徒。这有趣的一幕让人们感受到了新时代下相声的新活力。
2: 一点为一方案，小路灯里藏着大民生。南开区今年对汾阳里等6个点位实施路灯照明维修及提升。
4: 眼前这条无名小路位于汾阳里和金河之间，虽说宽度不到3米，但由于尽头有座小桥能连通南开区与虹桥区，是不少居民和快递小哥的必经之路，因此被纳入路灯照明维修及提升项目。项目团队开展精细化调研，收集居民需求，除了白天实地踏勘，还专门安排晚上时间走访。考虑到这条路未来有拓宽计划，路灯只能安在临河的墙头上，高度只有3.2米左右。而工作人员发现，如果有货车经过，容易磕碰到墙头的路灯，因此专门修改了安装方案，将灯头位置调整到45度角，保证照明质量的同时，也为车辆通过留出更多空间。
9: 总走这趟路嘛，没有这灯之前吧，这片道路从这边到那边一片漆黑，有这个灯之后就是非常的便利。
4: 今年南开区的民心工程共对6个点位实施路灯照明维修及提升，项目团队结合现场实际和居民意见，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在临汾路新建的口袋公园，项目团队又设计安装了不同的路灯，整体造型美观，也和公园环境更为融合。
10: 给安上智能灯了，晚上亮亮堂了，大伙儿特别开心。
11: 大人小孩都在这玩的非常好。
12: 我们根据项目现场的实际情况、居民的实际需求和业主的想要达到的效果，进行了一点位一方案一策划。每个点位的路灯的样式、路灯的照度、路灯的高度都进行了调整，精准施策，保证每个点位都能达到它最优的效果。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4: 中国气象局发布，预计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及东北地区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特别值得关注的是，5月31号至6月6号，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多加防范。重点关注的区域和时段是5月31号至6月2号，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6月3号至6号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和黄淮地区。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

0: 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五成，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岷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近期北方大部分地区高温干燥，暑热难耐，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2: 昨天，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或以上。同时，北方多地及华南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需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北京、河北两地的气温情况来看，这两天也有了盛夏的感觉。5月30号，北京的最高气温突破35度，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省更是热力不减，最高气温达到37度。气象专家提醒，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适时调整着装，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则以湿热为主，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据中央气象台预测，本周北方天气以先热后凉为主。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号8时至2号8时，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前半夜。
1: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3: 周五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5度左右，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是体感温度会高于实际气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预报来看，二号将会继续维持晴热天气模式，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6到25度之间。三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将会有所下降。3号到4号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新卫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5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30到24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32到21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4到22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4到24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5到24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32到24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5到25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35到25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3到24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5到2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6到20度。

0: 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1: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2: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0: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1: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3: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4: 报仇！
5: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6: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4: 好。
7: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6: 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4: 好，
8: 好，
4: 好，
8: 好。
9: 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5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1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2: 把日寇赶出中国！
7: 咱们庆祝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9: 放心吧，政委。
0: 好，
7: 行，去吧。
9: 好。
0: 秀子，秀子。
7: 哎，找我有事啊？
0: 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
13: 好。大家休息吧。
7: 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0: 娶了吧。
7: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
0: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7: 我不是那意思。
0: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7: 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0: 我也等着呢。
7: 先办正事儿。
0: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13: 来，大家去锻炼一下。
14: 好，好，
0: 傻秀才。
13: 来，这个动作是不是
15: 这样？
13: 啊，有什么？
15: 来，这块再塞一下。来，
13: 这
15: 样，展
13: 开，展开。
15: 好，
13: 来，往这边脚是吧？
15: 对对。
0: 我先。
9: 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能有600人
16: 啊。现在我们分为3个中队。第1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2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3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珠担任，
0: 扭过来，
16: 也兼任发报员。

0: 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候如果需要林雨茹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1: 老郑，林雨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0: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茹，
2: 你们先学学。
3: 哎，好，
0: 辛苦了，
2: 领导。
0: 哎，
2: 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
4: 林队长
0: 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讯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2: 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5: 雨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0: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2: 保证完成任务。
6: 报告，总部指示。
5: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嗯，
5: 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7: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5: 是的，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三四五各纵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1: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5: 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0: 嗯，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
8: 1944年，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与敌作战百余次，攻克数十个日伪据点，解救群众11万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0: 他，我认为这个地点。
1: 报告，政委，有电报。
2: 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铁路交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以开封为中心集结兵力。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们在后方痛击敌人，牵制日军对正面。

0: 战场的进攻，后面还有。
1: 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丰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
0: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
2: 缩小了他们的范围，
0: 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呢，离我们很近。
1: 看来丰东野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
0: 所以说，这一仗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
3: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玉香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4: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3: 对啊，来哥，哎，不过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
4: 不会的，老美啊，
5: 人家又不是傻子
4: 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
3: 真是，
6: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4: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6: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
3: 嫂子，你真是越来越精辟了。
6: 我是近朱者赤，跟他学的。
4: 跟我学的？那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你们，我跟谁学的啊？我都是跟陈汉生和张衡那两个货学的。
7: 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好，
8: 我们就应该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啊，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
4: 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
3: 对，哥，我敬你一个。
6: 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
3: 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

0: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1: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义救国军的占领区。
2: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哎呀，
3: 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4: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
3: 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2: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嗯，不是关云长就好啊。明白。明白什么？什么都明白。
1: 说说看。
0: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笑>
1: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 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2: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0: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政委，
1: 哎，
0: 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
1: 好，知道了，坐坐坐。
2: 政委，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1: 子明，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0: 哎呀，可是，
1: 坐坐坐。
2: 政委，
1: 哎，
2: 子明，
1: 哟，林院长，
2: 林姐，你怎么来了？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
3: 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1: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哎呀，坐坐坐。
3: 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1: 坐坐坐。
3: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4: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1: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了看一看。
4: 是。
3: 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1: 受伤了三个，
3: 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5: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4: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
5: 参谋长。
6: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哎，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
7: 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嗯，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6: 找，必须要找。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是我的部下。 你们骂他，就等于在骂我。
5: 分生啊！

0: 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
1: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2: 哎，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分身。

0: 追隐蔽，
1: 隐蔽。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0: 是，一定完成任务。
1: 其余的人跟我走。
0: 是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夫妻深情对唱，打开众人心扉。
12: 浩瀚

0: 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掏心掏心。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0: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这快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副司令，
2: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司令，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2: 这是兄弟们说的。
0: 差不多吧。
2: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0: 副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
2: 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生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还要昧着良心。这三颗心呐，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
2: 是你太乐观了。那我问你。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0: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
2: 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
0: 见人杀人，遇鬼杀鬼，谁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
3: 好样的，豪气冲天呐！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2: 你真的那么想啊？
0: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2: 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
0: 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
3: 好，我等。

0: 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1: 谢长官。副司令，您还有什么嘱咐？
2: 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1: 卑职明白。
2: 参谋长
0: 啊，
2: 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
0: 粉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这，粉生啊，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3: 哎，
0: 刚才那小子要是有奋生一半的能力啊，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
3: 是参谋长。
2: 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耐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厉害。
0: 奋生，你这误会误会。
2: 干了。
0: 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
2: 酒里没毒。
0: 你跟这小吴，你这
2: 来吃个虾。
0: 好好，
2: 喝杯酒。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父子俩，对不起，我就该听你的。

他们会为你进攻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我毕业了，他失踪。

0: This is our captain. His name is Xiao Han.
1: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0: Thompson.
2: Stelmark.
0: Stelmark.
3: 我笑了，可以了，可以了。
4: 好好好，你来介绍一下。
3: 哎，同志们，这个我们那个山上啊，条件有限。这个鸡蛋，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菜呀，这些肉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山上采的、打的。你们就将就吃，吃完了以后赶紧休息啊。
0: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5: Thank you.Commander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with them on our behalf.
6: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
4: 啊。
5: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他要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5: Cheers!
6: 干杯。
4: 好，
5: Cheers!

0: 走。
1: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Where is the fierce and beautiful lady last time? Why she's not here with us?
2: 江水英为什么没来参加？
0: 哦，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呢，这位女士，
3: We lost a comrade.
0: 她是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所以她非常的难过。没有办法出席今天的晚餐了。
1: But I didn't see their sadness at that time.
2: 但是我在当时没有看到他们。
1: And they even don't bury the dead
2: body. 他们甚至连死去的战友的遗体都没有埋葬。
0: 你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救活着的他们，然后再去考虑自己已经牺牲的战友。
3: Sorry, we should rescue you first. We didn't think about it because of you.
1: This is not in your good line of your good army.
2: 但是这不符合一个优秀军队的作战风格。自己战友的遗体不可以被破坏。保护战友的遗体就是保护他的尊严。难道这些道理不知道吗
4: ？Luz,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I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what I say.
4: No. That's wrong. I don't agree with you. If they had stopped,
2: 他们的看法不同，在争吵。
4: Then I'm afraid we would already be in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
2: 他说他能理解我们的行为。
1: Even in that case, I won't feel any regret to protect of my own comrades in army. This is why we call wolf.
0: 卢兹先生是吧？首先我很感谢卢兹先生，你能对没有保护好我们战友的遗体表示出这种愤怒。很难过，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其实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的战友牺牲了，又没有保护好他们遗体，所以感觉到非常的自责，而给自己心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叫我越来越感谢，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军人。其实你们明白，我身边的这些战友们。他们手里拿的是非常简陋的武器，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受过法西斯杀人训练的一帮狂徒们跟他们斗争。其实我是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可以获胜的意义，唯一可以让他们获胜的，就是他们永远不变的。

0: ここが唯一我が軍の防地区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小藩の突撃機の要だ。
1: 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如果我们要突破了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日军。我相信日军一定会认为我们会铤而走险从这里突围，不过恰恰相反，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2: 杰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3: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

0: 啊，游击战我擅长。副支队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不可以，我是副支队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1: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0: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1: 支队长，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把任务交给我吧。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知道的，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 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我知道的，支队长，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一事想托，说吧。我此次前去，一定凶多吉少。如果我这次去有了什么事，麻烦你跟阿玉说一声，让他想开一点，再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没关系的，不需要他什么从一而终。 只要他过得开心，我就放心了。

预备

是个男人，是个英雄，你就给我活着回来。

0: 急げ、将軍閣下に伝えろ。ウサギは手に落ちた。
1: はい。
2: 我下去支援他们吧。
3: 别着急，再等等。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0: 景枪上，
3: 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0: 子明的出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0: 玉竹姐，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中队长，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
1: 中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
0: 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
2: 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中队长。 你什么都不用说，带着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
3: 鬼子，
2: 杀鬼子，
3: 杀鬼子！
2: 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4: 知道，
5: 知道，
4: 知道。
5: 放心吧。

0: 哎，别放，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呀，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

0: 小心为上吧。
1: 您说的对。
2: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0: 是吗？啊，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0: 어디?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0: 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

0: 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

0: 手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

0: 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

0: 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待て。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田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都别动，我的人都别动啊！啊，
4: 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4: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维护左城，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们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3: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走了走了，快来来来，都把枪放下，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记住我的话啊，
3: 得嘞。
4: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3: 你居然也在，这咋办？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
5: 威武之师啊！
6: 我说大哥，这别吵。

0: 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露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2: 啊，好，
1: 你们那边，
0: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点！

Yeah.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彼军全体官兵均

0: 怎么了这是？
1: 支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我出来了。这是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
2: 阿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
1: 原来支队长也会流眼泪。
0: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未到伤心处啊。玉茹，进去看看他吧。阿玉，你去休息吧。
1: 好。
0: 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

秀才啊，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

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新生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个年轻人就这么牺牲了。要不是这些侵略者，他们本来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太没用了。
1: 既然黑暗已经到来，那么黎明一定不会迟到。小韩，我们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啊，大哥，你看啊。你看，
0: 哎，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了，
4: 来了。
0: 随便挑一个啊，让他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那，
0: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1: 谢谢大哥，嗯，谢谢大哥。
0: 我看这地方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0: 哼，这小林武艺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2: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2: 真的没骗我。

0: 报告。
1: 怎么了？
0: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1: 谁啊？
0: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1: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0: 是。
2: 别不见呢。
3: 冯生，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1: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2: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1: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2: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1: 所以想到我了。
2: 你看，
1: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2: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300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3挺歪把子，2台掷弹筒，
1: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2: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让我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旗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1: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2: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1: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
4: 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师，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2: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1: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2: 凡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1: 你问问关老爷。
4: 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2: 你
1: 关老爷同意了，
4: 关老爷同意了啊。
1: 肯定来。
2: 必须来。
4: 必须来。一定来。
2: 肯定来。
4: 说定了啊。
2: 你看看。
4: 肯定来啊。
2: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4: 那好啊。
5: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4: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呢。
2: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6: 老姚久违久违啊，
2: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吧？
7: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2: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6: 嗯，
2: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7: 当哭当哭
2: 是吧？
7: 当哭啊！
2: 从今往后啊，不必遮遮掩掩。华康，我喜极而泣呀！
5: 哎呀，哎呦，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7: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2: 对，是，我真的，我现在啊，
4: 我在这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2: 这份上多尴尬呀！
5: 哎，来来来来。
4: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哎，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这

0: 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1: 好，
0: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所有人立刻排队，到警局集合。哎，别兄弟，哎呀，站住！怎么回事？
1: 无可奉告。哎呀，
0: 拿着啊，消消心意。我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
1: 对，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
1: 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
2: 姐夫，
1: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2: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啊。
1: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
2: 那就算客气了，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1: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这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1: 姚局长辛苦了。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3: 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1: 为了大。

0: 我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严化康，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乔林无意。 你这个阴险小人！
1: 走。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哎，
1: 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回副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1: 啊！
0: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1: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

0: 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1: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2: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
3: 宋克。
2: 冯副司令，冯副司令，起来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冯副司令，救救我大哥！冯副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0: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2: 起来，谢谢冯副司令，谢谢。
3: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0: 就你们那些破枪啊！
3: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4: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3: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4: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3: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拉出去给我毙了！是，不，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1: 黄志，哎，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2: 不不，放不死了，放不死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求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我大哥真被人抓了！放不死了，我真没有骗你！放不死了，
0: 放不死了，
2: 没有骗你，不要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好了好了，哎，咱们这儿，
3: 好，黄副官。
2: 是，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走，走啊！切！怎么样，参谋长？意下如何呀？我听敬轩兄的，
1: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2: 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5个警察，里应外合。我真觉得这是一张大饼啊！
3: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
2: 吃还是不吃？
3: 我听参谋长的啊。
2: 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3: 哎，粉生，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2: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3: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
1: 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3: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嗯嗯嗯。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皇军，哟，召集队伍，是集合，是，全体集合。司令，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了。一马，一马离，起高啊！来来来来。

0: 兄弟们，快开门，我回来了。
1: 迅速占领城楼火力制高点。
2: 是。

0: 啊，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 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
1: 福生，
2: 福生，福生，
0: 福生啊，福生！ 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3: 福生，福生。
0: 好有才！好有才！上上！哎！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1: 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好。

0: 大爆大爆了！公益救国军陈汉生部弃暗投明，成为和平建国军新编第十军。
1: 来报，
0: 来报，
2: 我来一份。
0: 来报，
2: 来来份报纸。
3: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一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4: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将生儿，来之在待见客，尊以圣礼为宾朋，听从头一目是相马，病则口而不是待人呢，八成头养林与我来增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嗯？啊？司令，
0: 怎么样？
2: 英姿飒爽。哎呀，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
3: 啊！杨林。杨林就是冯东爷，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哎，
0: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一脚掉粪坑里了。
2: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再说这粪坑住得还舒是否？
0: 然矣。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哼，咱容易吗？哎，
2: 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
0: 嗯，
2: 等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
4: 和平建国军的主力。
2: 反之，
0: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啊？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见

0: 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

0: 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

0: 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

0: 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

0: 十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

0: 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困难重重的创业之路，
8: 我当时需要800万吧？
9: 多少钱？
8: 800万，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嘛。
10: 他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吃的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7: 非遗技法铸就优良品质，
10: 采用了5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哦，
9: 入口即化，不扎嘴。
10: 对。
9: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10: 食材好。
7: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补水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冬藤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等，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
1: 和平建国军的主力。
0: 反之，
2: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儿啊？
0: 冯东野怎么样啊？
2: 哦，哼，这小子整天在书香门第混呢，边上围了一大群美女，呵，比当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
0: 哦，
2: 你说，哎，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0: 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2: 这话对。
0: 这霸王
3: 还需虞姬陪。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嫂嫂，是我。嫂嫂，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1: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来做什么？
0: 嫂嫂，你怎么知道的？
1: 猜还猜不到吗？
0: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吗？嗯。
2: 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啊。
3: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2: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3: 把门口那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啊，和平建国军，
2: 和平建
3: 金边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啊，办公重地，闲人勿扰。
2: 哎，
3: 听清楚了吧？
2: 嗯。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快去啊！
2: 哎，知道了。
1: 副支队长好，
4: 副支队长好，
2: 嗯，
1: 副支队长好，
2: 嗯，秀才，

0: 行，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哼，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2: 好，好，好，好，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啊，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4: 背熟了。你教我学这个呗。
1: 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可以。
1: 哎，对对对对，以实用性为主。
5: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
6: 哎呦，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7: 我军？
6: 啊，我军？
7: 我军是哪一军呢？
6: 当然是国军。
7: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6: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7: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8: 哎呀，还是奋生兄看问题透彻呀。
7: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和新四军。
6: 还有我们，
7: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8: 真香啊！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7: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高啊，
8: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党国，我也需要。
7: 这是什么呀？
6: 粉饰，
8: 粉饰。

0: 这就对了，分生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分生，你明白吗？
1: 分手，这是怎么了？这是啊！我想我那些为了打日本侵略者。

0: 哎，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什么事儿，不打扰你了。
0: 哎，军事计划也离不开你政治委员的指导啊。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哼，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哦，那可太好了。
1: 那个，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哎、
1: 走吧。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英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对了，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漂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跟你学医。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

0: 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1: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0: 嗯，
1: 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1: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2: 隐蔽，隐蔽，隐蔽，隐蔽！
0: 注意隐蔽！雨珠，你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1: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没事儿，
1: 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放心吧。

0: 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1: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集结到，跟我走，快，
0: 走。

0: 水，我带你走，没事的啊。
1: 不用了，我知道。

0: 小小，人呢？我怎么没看着人呢？政委，没事儿。大伙儿，什么情况？
1: 你就站着说，就站着说。政委，我请求处分。
2: 队长，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伙俘虏枪毙了。
0: 站长。
1: 这不是杀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政委，我杀一个日本人怎么了？他们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
0: 大伙，你告诉我三大纪律。

0: 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
1: 不准虐待俘虏。
0: 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
1: 政委，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
0: 看来你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你要给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
1: 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政委，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一个。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快乐是什么时候？
1: 我傅大虎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
0: 傅大虎，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2: 帝国主义反动派、
0: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1: 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江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关进江秀才的人啊！

0: 这就是战争，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無事に戻ってきた。
1: 戦争は終わり、私の任務も終了です。
2: それは違うな。戦争はまだまだ終わってない。

0: 副司令，少林武艺请您赴约的帖子，去还是不去？这个时候就把他。
1: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任凭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

0: 百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

0: 百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

0: 百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一

0: 百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

0: 便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

0: 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去。这个时候就把他……
1: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哥，你冷静点，哥，你冷静点，哥，你冷静点。
1: 你看你这样，你怕了？啊，
0: 没，我没。
1: 你没怕吗？
0: 我没怕。
1: 没怕。
0: 我没怕。
1: 没怕，你怕。

现在就去杀了他，一直按住，我自己带尸体回自己来。

青坛子酒啊，昨天晚上我一个人都喝了，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喝，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早点见，我娶你。

0: 是。
1: 司令，参谋长，召唤奋城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2: 奋城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
3: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
2: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哦，什么冰糖甲鱼？啊，咸鸡大汤黄鱼。嗯，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
1: 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3: 嗨，奋生你糊涂啊！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
4: 哎，对了，奋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义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
3: 你想想啊，小林武义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他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2: 奋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嗯，才能站得稳。
1: 奋生明白了。
5: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6: 嗯，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5: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7: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林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5: 雨竹，你说两句吧。
8: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9: 哦，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
2: 免礼免礼。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用不着这个，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嗯，
3: 来。
9: 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3: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9: 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啊，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1: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2: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1: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3: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温一瓶酒来吧。哎，还部下？好。<笑>特殊用意して、新手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4: か、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司令不认识我吗？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2: 本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
3: 本生，你早就知道。
4: 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3: 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面。
2: 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
0: 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4: 是伪满洲？
0: 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义阁下找到了我。
3: 可是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
5: 这就是你们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啊！
3: 你说说，你怎么嫁祸于人的？
0: 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
3: 庐山死了，你就盯上了冯副司令。
4: 够了。你可以把嘴闭上了。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
0: 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你的党国让你失望了，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哎，小林无意，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1: 事到该了结的时候了。喂，
2: 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1: 他顽抗不了了。
2: 分手，分手，分手！
1: 别伤着自己人。
2: 鸿门宴，你休想开！你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1: 分手，
2: 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
1: 分手，冷静啊！
2: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吧！
1: 不要。

0: 天皇陛下が定山詔書を読み上げた。民として陛下の意志に従うべきだが、軍人として
1: とんでもない孤縮だ。
0: 今陛下の意志に従う武器を下ろして中国に降伏すると思う人はここから出ろ。
1: 君たちに敬意と感謝を。ありがとう。
2: 报告。
3: 哎。你好，老郑同志，莫林。
4: 哎，老郑。
3: 哎，你好。
4: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3: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4: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3: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4: 有您在这坐镇，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3: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连武艺突围，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们。
4: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3: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的，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小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2: 是，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欢迎你们啊！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们加入啊！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2: 保证不负众望。
0: 走，来，你到这边。
1: 走走。

快跑！

0: 인데요.
1: 헉!

0: 住，林院长，林院长，等一下，
1: 院长伯伯，
2: 没什么，会好的，快，我能抬您去，
0: 同志，林院长，这边也不行了，林院长，
2: 快，
0: 这边也不行了，
2: 等一下，这个。
3: 林院长，他牺牲了。

何すんだよ。おめえら待ちなめ待ちなめ。

0: 别开枪，骆驼枪，别动！骆驼枪，别动！
1: 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等这一天真的是等太久了。
2: 老高，
1: 快点，走走！老肖，
2: 哎，
1: 老梁，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2: 是是，
1: 大伙，
2: 走，
1: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2: 好。

0: 小林閣下、城外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少佐、殉国。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平田君、どうか俺の解釈によ。

0: 平田君、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具手を。
1: おーい、平田君、早く。
2: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3: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2: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鼠疫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3: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2: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3: 我需要尊严。
2: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3: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
3: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2: 起来，
3: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0: 郑书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一定能穿破这弥漫的大雾，像太阳一样照常升起。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听

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

0: 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

0: 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

0: 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

0: 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拔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五大道，桂林路与木南道交口，一个英式庭院中伫立着四幢完全相同的小楼，相互独立，彼此呼应，整个庭院曾属于同一个家庭。这个庭院就是李勉之故居。
1: 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很新颖的构图，从风格上讲呢，更多的体现的一种民间色彩，在这个构图上也受到一种所谓半露木结构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入口带这个小廊子，这是一个挺有情趣的很摩登的一个处理方法。就这个入口的装饰本身，它又采取了一个古典建筑里头常用的手法，古罗马的拱，然后拱上面呢还有那个柱顶石，整体来讲吧，一种相对民间的带有点中世纪色彩的，又有这个现代的比较自由的构图的，非常漂亮的天津的小洋楼。
0: 李勉之家族世代经商，他本人从小受父亲李希明实业救国思想的熏陶，1923年从德国亚美机械厂进修回国后，跟随父亲投身实业。
2: 挺和蔼的，我父亲管他叫勉之二叔，就是他行二嘛。我父亲，我们叫他二爷爷，都是本家嘛，要来回走动。逢年过节有时候也去，也拜过年，在院子要玩。
0: 李希明，绰号杨辉李，是华北地区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曾与周学熙共同创办中国最早的水泥厂启新洋辉公司，并投资开滦矿务局、唐山华新纺纱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等企业。
3: 那时候的启新在中国水泥的市场占有量90%以上，因为过去的水泥都是进口啊，你想水泥那么重的东西从船运来以后，那成本得多高啊。李希明在当地选矿，就选那个石灰石做水泥，然后呢在当地生产，然后这样做的越来越大，在全国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从技术到管理，基本走的是完完全全都是近代企业的思路。李勉之继承他爸爸的工作，长期在启新。
0: 1932年李希明病故后，袁世凯之子袁克桓接任启新洋辉总经理。李勉之虽然持有大量启新股票，却未能进入董事会，因此决定从唐山举家迁回天津。
2: 最终还要回到天津来。这些企业最根本的根儿全在天津，对他们的家人来说，也根儿也在天津。
0: 李勉之作为李家的长子，挑起了管理家庭的担子。回京后首要之举就是为全家置办房产，安家落户。
4: 这个楼呢，大约建成于1934年前后，是兄弟们一块住，四个建筑设计成一模一样的样子，也体现了友爱。同时呢，院子用围墙围起来，就是中国人习惯的一种合院式的居住的形式，也是家庭和睦的一个延续。
2: 李希明的五个儿子，长子已经去世比较早，18岁就去世了。按照李家的习惯，四所房子只能是

0: 四个儿子来继承。石敬瑭呢，李承志基本没在这儿住，原来设想给李承志的那栋房子，实际上是李希明的遗孀在那儿住，女儿只有李慎之没有出家，一直跟着老太太住。
1: 回到天津后，李勉之相继投资中国银行、中兴煤矿、北京三星铅笔厂、南京及天津的砖窑等。
2: 到天津以后，他就想，我不能依靠别人了，我想问自己要创办我有特色的这方面的企业。我们知道天津是最早兴建电报电话的一个城市，而且越来越成为老百姓的一个时髦的时尚的一个东西。我们家有电话，对吧？你可以给我打电话，这很时尚的事儿。就是电话机、电话分局的那个交换台，以及电话那些设备、那些零部件都靠进口。20年代以后，全国包括天津有很大的市场，就是说需要电话机、需要修理电话机的元器件，有这个市场需求。关键就是缺钱和技术。
1: 当时原中天电机厂厂长王太珍因扩大生产缺乏资金而求助于李勉之，李勉之决定卖掉起心的股份，入股中天电机，担任中天电机董事长，为中天电机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一商一工，尤其完全通过技术来投资于这个近代企业的，应该说他走的是比较好的。
1: 新中国成立后，李勉之、李慎之兄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使中天电机厂成为首批恢复生产的企业之一。
0: 我的母亲跟李慎之都是天津妇女活动家，又同时呢都在支持公益事业。改革开放以后搞了一个叫建联服装厂，解决了当时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解决天津是幼教的不足，搞了一个南园保育园。
1: 1994年5月，时任和平区政协名誉主席的李慎之将属于自己的一幢楼无偿捐赠给天津市和平区政协，而李勉之创办的中天电机厂也因制造中国最早的电话机手摇磁石电话机而久负盛名。今年的风雨沉淀了庭院中的洋楼故事，时代的新风又扮亮了庭院中的洋楼之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天时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主要内容有：
1: 陈明尔看望并寄予全市少年儿童，培养科学精神，健康茁壮成长。刘桂平参加。
2: 市政府召开第107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1: 刘桂平赴武清区巡河巡堤，并调研三农工作，未雨绸缪，用心工作，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天津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激励少年儿童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即将召开，超400家企业集中亮相。
2: 作为上合天津峰会成果倡议清单项目，传统医学培训班在京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今天市委书记陈明尔来到天津科学技术馆看望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4: 儿童节期间，天津科学技术馆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科学体验活动，馆内外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陈明尔走进馆内，查看科学表演、飞天之梦、机械之巧、磁电之趣、人工智能创新场、机器人天地等展区和球幕影院，饶有兴致地观看创意科普体验活动，了解我市开展科普教育、科学实践等情况。看到一张张天真求知的面庞，陈明尔俯身同孩子们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希望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培养科学精神，在动手动脑中增强创新思维，长大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在户外展区，陈明尔查看科学市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品展示，勉励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天天开心生活，勇敢追逐梦想，要求天津科学技术馆发挥科普教育基地作用，与时俱进，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拓展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场景，把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的实践，更好激发少年儿童探索科学、追求科学的热情。在看望中，陈明尔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多次作出重要指示。5月31号，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全市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时光，不负韶华，健康成长，茁壮成长，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增长知识本领，激发学习兴趣，勤学书本知识，多学课外知识，乐于探索未知，善于钻研思考，在学习中收获乐趣，提升自我，磨练意志品质，以美育心，以劳力行，陶冶情操，强健体魄，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如既往重视少年儿童事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完善工作机制，调动各方力量，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共青团少先队要发挥组织功能，突出实践育人特色，不断提高教育服务少年儿童的能力水平。学校、家庭、社会要健全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教育基础作用，提升社会育人综合实效，共同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今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
4: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

0: 是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抓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聚焦危化、燃气、施工、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提升排查的穿透力、专业性和整治的时效性，形成查改效贯通闭环。坚决严格监管执法，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强化行刑衔接、社会共治，用好风险隐患举报奖励机制，保持高压态势，形成震慑效应。坚决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属地属市和企业主体责任，抓在平时，严在日常，切实将安全举措落实到作业一线、具体岗位。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落细工作预案，完善预报预警、资源调配、区域协同等机制，上防洪水、中防内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地质灾害，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审议天津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服务好国家战略、城市发展、民生需求，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基础教育注重供需适配和扩优提质，职业教育注重扩大优势和开放合作，高等教育注重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势，统筹政府、市场、高校等各方力量，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吸引更多大学生在津就业创业。会议审议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妇女儿童事业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妇女就业等全面发展，关心关爱儿童身心健康，扎实推进规划项目建设，助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了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和补偿实施办法等其他事项。
1: 日前，市委副书记刘桂平赴武清区巡河巡堤，检查防汛保障情况，并调研三农工作。
0: 刘桂平先后来到杨村街道北运河河长制主题公园、黄庄街道永定河九号桥，查看防汛基础设施提升建设进度，听取北运河、永定河流域防汛准备情况介绍。在天津惠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刘桂平实地查看奶牛养殖场运营情况，了解企业科研育种、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等情况。刘桂平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科学研判防汛形势，做实做细汛前准备工作，精准高效应对风险，坚决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快防汛工程建设，严格工程管理，保障项目质量，夯实防汛度汛本质安全基础。要加强基层防汛应急演练和实战培训，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注重宣传引导，用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惠农金融产品，增强农民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提升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要加强优质品种培育与技术推广应用，做精做优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天津多地通过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激励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眼前这个十平方米的沙盘上，集合了无人驾驶、智能家居等多个智慧社区的场景。孩子们通过操控手柄，可以模拟自动驾驶车辆运送快递，还展示了老人摔倒后自动报警系统等多个智慧家居场景。这里就是市科技馆今天刚刚投用的人工智能展区，在近百平方米的空间里，展出了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十多项新技术。作为科普教育的主阵地，市科技馆围绕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生产生活的影响，持续更新展陈，汇集了航空航天、3D 打印等300多套展品。市科技馆也联动馆外资源，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0: 大学、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高校合作，将实验室的技术搬进科技馆，打造成孩子们能看懂、感兴趣的小实验、小游戏，推出了200多节课程。今天，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师生就带来了声光电热等20多项物理知识小实验。
1: 激发孩子们去创新，除了学科学知识之外，他还能够在工程技术上得到这个动手实践的这个锻炼，然后呢，还有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就是该告诉孩子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明家。
0: 暑假即将来临，市科技馆还准备了10几场科普市集、小小实验室、研学等活动。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孩子回信中的殷殷嘱托，通过课程共建、科研实践营、科普志愿服务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引导青少年爱科学，让孩子们以探索真理的方式增长知识、增长本领，成为科技强国之路上的可靠接班人。
0: 作为书香天津系列活动，今天百变课堂公益项目在天津少儿阅读空间启动。在老师的指导下，天津市聋人学校的30多名学生动手制作传统香囊。这个课堂是面向残疾青少年的公益活动，通过职业体验帮助孩子们提升动手技能。现场的成果展示区也展出了听障学生们制作的爱国主题手工编织、绘画等作品。后续这些作品将用于公益义卖，让孩子们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实际价值。
3: 比如说职业技能、红色体验、社会交往，让他们融入社会，不仅要掌握自己生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将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0: 在周邓纪念馆，近30名青少年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了解周恩来总理心系国家发展、全力推动两弹一星工程建设的故事。在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小学，组织学生们现场参观漫画中的西柏坡展览，并举行红色学堂读书分享会。滨海新区区委党校的专家结合图片，为孩子们讲解红军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艰苦的条件下，3名红军借宿老百姓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了下来。
4: 我们每一位老师都是传承基因的教育者，学校是主阵地，家庭是温情场，社会是大课堂，用阅读点亮孩子们的童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即将召开，共有400多家企业参加，正在加紧布展。今天跟随记者提前探营，现场都有哪些硬核看点？
6: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呢达到5万平方米，共吸引超过400家航运企业参会，设置了包括国际港口船东、港航与海工装备、航运服务贸易、国际货大与物流供应链4个主题展区，以及一个港产城综合展区。
0: 在港产城综合展区，央企中国数联物流首次参加航运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作为中国首家数据科技央企，中国数联物流带来了最新的港航物流解决方案。企业整合公路、铁路、海运、航空等多式联运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帮企业优化运输路线，降低空驶率。这次来到航运展，也希望能够推广这套系统，和更多的航运企业合作。
7: 航运展呢，也是我们中国数联面向于航运领域的非常一个重要的专业展会。天津它其实作为北方重要的这个物流枢纽的城市，所以希望未来能够跟天津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合作机会。
0: 在港航装备展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带来2款全新升级的新能源重卡车型，针对海边的大雨大雾等特殊天气，电池的防水功能进一步提升，增加稳定性。发挥央企带动作用，本届航运展中，中远海运、招商局集团等央企也将带领上下游企业一起参展。中国华电2年前将子公司落户天津，这次也带来在天津投用的新船。
6: 中国华电这次呢，也是带来了去年刚刚下水的华恒176散货船。那这款模型啊，也是首次在航运展上亮相。那这艘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甲醇和燃油的双燃料船。那白海里的油耗呢，只有5.6吨。那和同级别的船相比啊，节约能耗呢大约30%。目前啊，它已经在天津港应用了。
8: 重点的央国企一共是88家，还有来自山东、上海、深圳，以及天津本地的300余家中小企业来进行参展。
5: 今天，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方快车在东江设立全资子公司。

0: 俄罗斯东方快车主营大型货物的火车运输，是当地头部物流企业。此前中欧班列从天津开到二连浩特口岸后，都是换上东方快车的火车在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多，企业在东江成立全资子公司东驰物流，这也是第一家在京落地的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江组建多部门联合专班，一周内完成企业注册等全部手续。
1: 外资企业嘛，它的相关的像材料翻译以及对这个国内的相关的这个工商登记以及相关的法规的解读，那我们都做了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0: 目前企业已经在滨海新区选定办公地点，在今年的航运展上，俄罗斯东方快车公司将和天津国际都市联运有限公司签约，每年增开100多个班列车次，货量将增加4000多个集装箱。
2: Мы стараемся смотреть шире, так как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но, конечн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мы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И использу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города Тензиня, большого порта, мы планируем развитие негабаритных перевозок грузов. Это как один из векторов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3: 今天由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天津海事局承办的“一带一路”港口航道建设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
0: 参加培训的主要来自“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由港口交通行业的管理人员、工程总监、技术员以及高校师生共30多名学员。他们所在的国家都有港口航道改扩建的需求，在国家科技部和交通运输部的对接支持下，驻京科研机构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根据学员们的具体需求，设置了智能水运、航道泥沙淤积与治理等多项课程。培训为期15天，学员们还将到天津海事局交管中心、第二集装箱码头等地实地参观，并参加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为各自国家的新建码头或是改扩建项目寻找更多中国的施工和运营团队作为合作伙伴。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它的港口建设解决他们的一些个技术上的难题，同时呢要贡献我们的中国智慧以及中国技术。
3: 作为我国北方唯一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天津持续推动 FT 账户扩容，新一家银行获批开展这项业务。
0: FT 账户是指金融机构在自贸试验区开立的本外币一体化银行账户。天津自获批我国北方唯一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后陆续扩容，这次扩展到渤海银行。目前全市已有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服务。
5: 现在呢，我不但是可以在区域内天津，我还可以把全国各地分行的业务吸引到天津。33家一级分行的客户呢，都可以来天津开户，享受我便捷。
0: 今天天津自贸区一家二手车进出口企业成为首家受益单位，企业今年成功开拓了非洲、东南亚等新市场，往来结算的货币种类也随之增多。以往企业每涉及一种外币就要单独开设账户管理，随着渤海银行自由贸易账户上线，企业所有跨境资金都能放进一个账户统一管理。同时依托自由贸易账户，银行也推出了新融资模式，企业凭账户内真实的跨境订单结算就能申请专项贷款。今天他们就凭借一笔出口订单顺利拿到了1000万元融资。
6: 我们正在整理一批办理业务成功的案例，让企业呢既能知道 FT 账户是什么，又能知道业务怎么办，不断的提升服务半径。
3: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举办的上合组织传统医学医疗技术合作交流培训班今天上午正式开班。
0: 这次合作交流培训班是纳入去年上合天津峰会成果倡议清单的项目，有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等上合组织国家的47名学员，都是当地医院的骨干医生，有过中医诊疗经验。区别于以往单一高校培养的模式，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等多方优质资源，专门针对海外患者需求编制教案，聚焦非药物疗法，加入了推拿、刮痧等特色疗法课程。这次培训班从5月11号开始，学员们已经学习了2周的线上理论课，今天开始将进行4周的线下实操和临床跟诊。
7: 今天起，新版铁路旅

0: 可运输规程正式施行。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共调整了学生优惠票、联程车票、遗失物品保管等28处内容，其中学生票调整幅度最大，在硬座等基础上，卧铺车厢也能享受优惠。今年暑运，京津冀地区学生旅客预计约有90万人次出行，学生票的乘车区间、目的地也可以根据家庭搬迁等实际情况，在12306客户端进行变更。另外，针对联程车票，如果旅客行程有变化，联程票全部退款，不收手续费。针对旅客的遗失物品，在原有保管认领服务基础上，也新增了快递寄送服务。天津站、天津西站、南站等重点车站正在联合中铁快运和顺丰等快递公司开展这项业务，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0: 今天，全民禁毒宣传月在和平文化宫启动。
1: 每年六月为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毒品，活动现场布置了知识展板和仿真毒品模型。戒毒所干警和学生们还通过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向社区居民和青少年们介绍了禁毒知识。
0: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的话剧《骆驼祥子》通过直播方式在京津冀多所高校同步上演。
1: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在首都剧场上演，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京津冀八所高校设置了分会场，同步直播。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有1300多名师生在校园剧场里观看。为了还原现场效果，直播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通过高保真影像进行拍摄和传输，实现异地剧场直播。
2: 科技赋能戏剧进校园，这个是我们已经开始迈出第一步了。今年又拍三部戏，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让更多的热爱话剧的学生能够在学校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演出。
3: 七里海湿地迎来鸟类繁育高峰。
1: 夏季是候鸟的繁殖高峰，已经有雁鸻、金矿鸻等近10种候鸟在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筑巢。这两天，工作人员发现一批普通雁鸥破壳而出。由于对生存环境极其敏感，这个品种的鸟类也被称作湿地的生态信使。鸟巢通常选择在开阔平坦、远离人群的区域，同时依赖优质的水环境，鱼虾饵料充足。眼下共有1000多只普通雁鸥在这里栖息。
3: 来看一组简讯。
1: 作为天津南站站产城区域重点配套道路，今天丰产道完成主体结构层施工，计划3季度投用，将连通彭瑞丽康养社区、经纬恒润以及丰雅科创中心等南站周边的重点企业园区。今天，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老式门诊开展，由视光门诊、激光治疗科、白内障中心等多个科室的专家联合坐诊，一次挂号，全面评估，简化就医流程。由市文明办组织的文明观赛宣传活动在泰达足球场举行，快板鼓乐表演用接地气的方式普及观赛准则。天津好人、新时代好少年及球迷代表共同发出倡议，树立良好观赛环境。河西区人社局、陈塘庄街等部门梳理区内电子信息、人力资源等服务业企业资源，从中筛选适合残疾人的岗位，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共10家企业参加。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0: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晴晒天气持续逗留我市，今天午后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预计今天夜间呢还会维持晴朗模式，南风一到二级转西南风二到三级，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5度附近，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为21度。明天云量逐渐增多，白天晴转多云，夜间转为阴天，但是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午后的最高气温仍会攀升到36度附近，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炎热感觉明显。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也会随之出现拐点，炎热天气得到缓解。4号到5号风力微弱，天空状况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徘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5到36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4到29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6到7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4: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清高清，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

0: 点举措。
1: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

0: 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

0: 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

0: 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1: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2: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3: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4: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

0: 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之前，伊朗不会批准。

0: 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啊？
1: 我知道，
0: 你的心里瞧不起你爹，就你爹这熊样，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这熊，你祖宗八辈的！
2: 二愣子，
3: 二哥。
2: 给我也倒杯茶啊。
3: 好。
2: 哎，不是，找着没有啊？
4: 没找到。
3: 二哥，
2: 哎呀，那就得先把吴镇这小子找着。
4: 二哥，
2: 嗯，
4: 这里鬼子戒备森严，就算你找到了吴镇，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2: 那可不一样，今天你们也都看见了，这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把洛阳改成阜阳啊？就是因为他娘的，他们心虚害怕。十二，
4: 哎，
2: 明天接着找那个日本人，咱们就算帮不上吴镇那小子的忙，咱们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4: 放心。
2: 嗯，二愣子，
3: 二哥，
2: 你明天去几道城门那儿转悠转悠，看看进出的路。
3: 好，
4: 二哥。那有什么需要我的？
2: 咱们俩认识吴镇跟上官英，咱们也转转。
4: 好，
2: 没准儿就碰着呢。
4: 不过，咱们当着上官豹的面儿，
2: 我给你们立过规矩啊。整个玉溪刀客，除了我能叫老豹子的名字之外，你们几个都给我静着点儿。
4: 是是是。大当家这个位置，您就真的心甘情愿地让给他？
2: 哼，这上官豹，他得感谢日本人，要不然的话，我迟早还得跟他拼一次刀。可眼下这局势，我十个货郎也顶不住他一个上官豹。说实话，咱们玉溪刀客能有今天，多亏了有他嘛。就咱们几个，充其量也就是几个有骨气的土匪。我告诉你们啊，出去吃喝嫖赌我不管，老豹子要找你们的茬儿，有我这儿戳着，他也不敢把你们怎么地。但是有一样，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人，

0: 这是啥？米芾，清河帖的真迹。但是啊，你别看这些东西不是真金白银，但是价值连城啊，我好不容易搞到的。当然，如果张师长你不喜欢，换。
1: 哎，文奎，你干嘛这么破费呀？
2: 我一直认为打仗是把好手，这没想到你这练财啊。
0: 但是啊，那些兵和枪
1: 已经报损，已经报损。真迹，真迹。
0: 那我找人把这些东西跟您都送回去。朱排长
3: 到，
0: 派人把张师长送回去。
3: 是，来人，把张师长送回去休息。
1: 却之不恭，却之不恭啊！

0: 旅长，你看他那副德行，我真想一枪毙了他。这就是我们打败仗的原因。
1: 旅长，你给他那些字画那么值钱，为什么我们不留着？
0: 那些字画是值点钱，但是懂的人不多。现在还是真金白银好用，你别管了。
2: 旅长。
0: 疫情防范的怎么样？基本上得到控制，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安置在地空院了。啊，
2: 县城来往的所有人，你要严加防范，知道吗？哦，
0: 对了，还有一个大问题。
2: 你说，
0: 我听说刀客也来过，他们那边可有疫情啊？
2: 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忘了。
3: 周科长，
4: 到。
0: 跟我上趟黑虎山。
3: 是。
0: 走。

0: 明天我会给你送一些书过来，就在这儿好好待着，不要乱跑。
1: 嗯，
0: 这两天会有人专门给你做饭，还有医生专门给你做检查。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带你回山州。
1: 我知道了。
0: 嗯。

0: 看来被你骗的不止我一个啊。
1: 其实我也不想骗你。
0: 没关系。
1: 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0: 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一定能帮很多人。
1: 可是在这儿我只能读那个日本人给我的书。
0: 书不分好坏，关键是看书的人。
1: 你是不是读过很多书啊？
0: 还好吧。你在这儿休息，我出去找个人。
2: 你还回来吗？

0: 二愣子，二愣子呢？
1: 他说他出去走走。
0: 还是他娘的年轻，坐不住。不过也好，没准出去还能杀几个日本人吃。
2: 谁啊？
3: 啊，是我，唐范爷。
2: 来了。
4: 嗨，这么晚还没休息呢？
3: 来看看你们。
2: 哎呦，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呀？
3: 特地带了酒和几个小菜，咱们亲近亲近。
2: 哎呦，没想到啊，这日本人还有里有面的啊。

0: 早就听说过，十万刀客，威震一席，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诸位，荣幸之至，先干为敬。
1: 哎，等等，
2: 先不

0: 把酒放下。我们哥几个问你点事儿，你也是个有学问的人，现在呢给日本人干事，我们想知道跟着日本人干事儿有啥好处，我们哥几个也盘算盘算，到底划算不划算。
1: 那要看你提什么要求。
0: 哼，这他娘的还用说吗？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不是为了多娶几个老婆，谁他娘的给日本人干的狗腿子？
1: 嗨，要是为了活命呢？
0: 你的意思说不跟着日本人干就他娘的活不了了吗？
1: 二哥，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合适了吧？
0: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来都来了，来了就得问明白，咱们问的越多就说明诚意越大，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一定如实禀报藤冈将军。
0: 你别打岔，你还没告诉我们为什么当狗腿子，当狗腿子有啥好处呢？
2: 他娘的，差点宰了。
0: 差点啥？你看这磨磨唧唧的样，能当狗腿子吗？
2: 差点宰了条狗。
0: 洛阳城里人少，但是狗多，有的是机会杀。愣着干嘛？没见来客了吗？坐下，陪客喝酒。
1: 来，兄弟，
0: 来呀！我们还没答应呢。
1: 按理说，玉溪刀客的二当家。可以漫天要价，
0: 那不不不不不，我们不开价，我们要看日本人给什么价钱，给的价钱划算，我们就跟着他们干；价钱不合适了，我们就拍屁股走人，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挺好的吗？
1: 但，你总得给个底线。
0: 套我话啊，我告诉你。我有条件，我也跟日本人说。我跟你说得着吗？你就一传话的，跟你说了，你担得起吗？
1: 也好，我倒省事儿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0: 麻烦你从外头把门给我关上。
1: 二哥，我去送送。怎么回事？
2: 嗨，甭提了。俺本想看看这里进进出出的路，没想到这里巡逻的鬼子忒多了。就在这个时候，俺突然看见一个落单的鬼子，正好喂喂俺的大刀。没想到他点子还挺硬。
0: 人呢？跑了。
2: 要不是碰上一对巡逻的鬼子，他还想跑。
3: 巡逻的鬼子。我怎么感觉你说这话不太通顺呢？哎，
0: 你是想杀一个鬼子？正好鬼子的巡逻队来了，完了那鬼子就跑了。
3: 哎呀，这就说明你要杀的那个人就不是鬼子。哎呀，
2: 对对对对，俺怎么没想明白呢？
0: 哎呦，就你这脑子，还出门？以后他娘的就在家得给我待着。
4: 酒别喝了啊，清醒清醒。
0: 去那屋喝点茶去。
5: 喝去。
6: 你把衣服穿着。
3: 不用，你穿着吧。哎呀，
6: 不冷，你快点穿着。

0: 这么多鬼子的车，他们不会是要打陕州城去了吧？
1: 不行，看他们行进的方向是洛阳，这些应该是从陕州周围撤下来的呀。
0: 啥意思？不打了？
1: 没道理呀。

0: 情况怎么样？
1: 这里的兄弟有不少都染病了，情况不太乐观呢。
0: 那就封锁疫情区域，实行绝对隔离。
1: 是。
2: 邱队长，这里的人还有山下的百姓和您手底下的兵不一样，您这么做我担心。
0: 我告诉你，我管不了那么多。
3: 站住！旅长有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4: 我请你们搞清楚，这是黑虎山，不是你们陕州县城。让开！
3: 胆敢上前一步，我杀无论。
4: 我看你们谁敢开枪！
3: 你走一步试试。
4: 把枪放下。

0: 大家听我说，里面的人我们一定会尽力救治。可是，这种病感染性极强，一旦和各位接触，他们身上的病就会传染到你们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隔离起来，就是为了让没得病的人不被感染。
1: 爷爷，你说的话我明白。我们吴当家临走之前也是这么交代的。可是，这屋子里头有我的家人。
0: 还有我的兄弟，就算跟他们一起死，我也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折磨。
2: 他们也是我的兄弟。
0: 吴当家去洛阳找治病的药了，等他回来，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1: 元爷，你说这话我信，
0: 我也相信我们吴当家的不会扔下我们不管。但是这帮国军，让他们滚蛋！ 黑虎山不用他们管，我们上来是控制疫情的，你少来这套。我刀客有刀客的道，今天我看在元野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记住，我并不是怕你。
2: 你看。 他们在干啥？
3: 应该是在接种疫苗，打了这个就可以不被感染鼠疫了。那要咱打了，咱也不怕了呀。
2: 不过他们撤兵就是为了打疫苗，这有啥好怀疑的？你不知道，两军对垒。 阵地和工事都是提前选好的，有利地形做好的。就算是为了打疫苗，也可以让这些医护人员到前线去打呀，没必要撤出阵地吧？嗯。

0: 兄弟们，不管这天杀的病能不能要了你们的命，我们都会把这笔账记在日本人的头上。
1: 记在日本人。

0: 不是你跟胜，你说你上山这么久，为什么来了一个菜包子？短短没几天，他们的关系却走得这么近。
1: 旅长，你真想知道？
0: 你说。
1: 咱先不说国军系统里那些贪腐之徒，见着日本鬼子一错就败，眼里只有钱，心里没有国。咱就说说您崔旅长本身，俺承认论打鬼子您不怂，但您缺点人味儿。俺一直以为抗日救国抗的是日，救的是国，但自从跟了大当家还有菜包子之后，俺才知道国之界限是人化的，人心不起，界限何在？家国何在？是，菜包子一直提防你，

0: 我逃不逃不，在您心里就这么重要？在您心里，对付共产党比对付日本人还重要。别忘了你是吃谁家的饭长大的，也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1: 走，花
2: 二爷，对他有意思？嗯，先办正事儿。回头再说。不是，看什么呢？看，走啊，办正事儿嘛。这。哎，
3: 二哥，
2: 这妞漂亮啊！啊！大当家，东西都在这儿了。
3: 看来是时候了。您说的是黄金宝藏？是啊。那张图找到了？还没有。不过在什么地方，也是八九不离十。你当初是蔡督军身边的护卫队队长，也是我最信赖的人。这个秘密。
2: 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多谢大当家的信任。老当家临终前跟我说过，这个宝藏里面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还能是什么？
3: 是一座未被发现的金矿。大当家，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本来这个秘密，我想告诉蔡宝子。 可后来又一想，他一直在前线打仗，恐怕性命不保。而且这个金矿将是己方势力必争的重点。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不测，此处便无人知晓。所以，
2: 大当家放心，我刘半斤定不负所托。想当年，我被土匪追杀，幸得您所救。
3: 我才能活到现在，我将誓死守住这个秘密。拜托了。
0: 怎么办？人家是按规矩来的，既然是按规矩来，我就不能够跟人家说什么。 你要不乐意，那就去退了。你去给他退。
4: 我不去，我去退，人家会说我以大欺小。你去退。我退？谁把他放到这儿了，我都不知道。我要看见谁放到这儿，我早让他抱着箱子滚蛋了。才不让我的闺女嫁给刀客。
0: 哎，看看人家送的是什么聘礼。
4: 切，看什么看？
0: 送什么我也不把闺女嫁给刀客。就这么点聘礼，还想娶我们家的女儿？哼！
4: 多少聘礼都不行，咱闺女啊，一不嫁匪，二不嫁官，这是咱之前说好的。行，嫁
0: 给要饭的，好吧？
4: 那是你亲闺女，你嘴上留点口德行不行啊？讨厌！哎呀，
0: 会是谁呢？
5: 少佐。

0: 今天就算认识了啊，都给我稳住。
1: 这位就是火狼霍二爷了。久仰久仰。
0: 会说中国话这省事儿了啊。
1: 秦座。
0: 好好。哎呀。哎，你是姓田啊还是姓啥？
1: 在下田园正雄，为了行走方便就暂时用田正元这个名字。哦，
0: 我听我们家老十二说你没少跟我的人亲近啊，怎么着没到我这秦佛爷沟去坐坐呢？
1: 霍二爷说笑了，我倒是真想去啊，奈何事务繁忙不及抽身呐。哎呦
0: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真会说话，你用不着给我留面子，我这人这小处啊我不在乎。哎，对了，你请我们过来是要谈条件还是立规矩啊？
1: 没想到霍二爷这么爽快。好，那我就直说，你问的这两点都有。哦，
0: 那你请说。哎，对了，哎，我丑话先说到前头，我这人有个毛病，办事儿呢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我得先高兴了，我要是不高兴了我就抬屁股走人。丑话先说到头里了，你多担待。
1: 霍二爷请放心，在这里我还是能保证你的行动自由的。哎，
0: 千万别说这话，行动自由是我爹娘给的。

0: 承受我。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现场的疫苗。
0: 那这些人呢？怎么办？

0: やばい、誰かが混ざり込んだ。引き上げよう。
1: 请问霍二爷，你是怎么知道鼠疫的事情？
2: 你们日本人办事那么大的动静，是个人都知道。一句话，给我们足够的解药。
1: 解药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一张嘴就是30000只，我可拿不出那么多。所以，这段时间你们各自约束好自己的人马，不下山，就不会有事。
2: 不下山，不下山，咱们山上30000多弟兄喝西北风啊。
3: 是啊，
1: 这样300只解药外加100只疫苗，行的话明天我就给你送过去。
2: 你看，我还以为啊就我货郎砍价不要脸呢，你老钱比我还厉害啊。
1: 行了，霍僧，你已经够多了，

0: 以显示皇军的诚意，人要知足。你说的轻巧，你哪天要是手心一痒呀，哎，往咱们这儿扔几只死耗子，咱们得死多少人啊？
1: 所以说，只要按照我们皇军说的去做，你就不会死。
2: 哎，霍二爷，以和为贵，合作这种好事儿，最重要的就是别伤了和气呀。

0: 到远。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8: 太阳。哇，

0: 高兴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困难重重的创业之路，
1: 我当时需要800万吧。
2: 多少钱？
1: 800万，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吗？
3: 小小，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吃的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0: 非遗技法铸就优良品质，
3: 采用了五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哦，
4: 入口即化，不扎嘴。
3: 对，
4: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3: 食材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你怎么也会唱？

0: 高兴更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哪天要是手心一痒痒，哎，往咱们这儿扔几只死耗子，咱们得死多少人啊？
1: 所以说，只要按照我们皇军说的去做，你就不会死。
2: 哎，霍二爷，以和为贵，合作这种好事儿，最重要的就是别伤了和气呀。

0: 上哪儿封去了你？
1: 就寨子里啊。怎么了？
0: 说话呀。
1: 书没背呢。
2: 这个是人家放在咱们家门口的。
1: 这什么呀？
0: 金银首饰。
1: 金银首饰？谁呀？谁会送到咱家呀？
0: 聘礼。
1: 聘礼？聘谁啊？
0: 傻丫头，聘别人家闺女，把首饰放我们门口啊？还装，还不说实话？
1: 我咋知道啊？
2: 不是你整天在外头疯来疯去给招回来的？
1: 爹，我才没有呢。
0: 他说这个我倒信，谁不知道她是你闺女啊？也就上观音敢惹她。
1: 就是，

0: 什么呀？
1: 大个儿给你的。
2: 大个儿？
1: 嗯。
0: 谁给你的？你还给谁去？去。
1: 嗯嗯。
0: 哎呦，去、啊、去去去。
3: 我知道了，这事儿啊没完。
0: 啊？大个儿，给我出来！出来！大个儿。
4: 哎呦，小妮妹妹，你来了。
3: 你的东西拿走。谁让你送东西的？怎么乱送人呢？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敢欺负到姑奶奶头上来了是不是？
5: 哟，妮子，什么事儿这么大火气啊？
3: 什么事儿？你问他，干了什么好事？
5: 没事，有什么你跟我说，我帮你揍他。
3: 才不跟你们说。
6: 这么多鬼子出不去了。
7: 天命孙静天命阿奇达
8: 走了，应该是那两具尸体被发现了。走。
7: 天命阿斯库卡克斯
8: 来这边。
9: 报告
10: 军长张宝，有好几处发来电报说，日本夜间全部撤兵了。
11: 为什么要撤兵呢？
12: 旅长，
13: 旅长，你怎么来了？
12: 旅长，旅长，我听说我哥感染了，是不是？旅长，我只有我跟我哥。旅长，
13: 旅长已经派人去洛阳了，如果能把药取回来，一定先救你哥。
12: 你们别骗我，我知道这种病一旦感染就死定了。旅长，我求你，我就求你一件事，你让我去照顾我哥好不好？我就他这一个亲人了。旅长，您不知道，我跟我哥从山西这一路逃难过来，都是他来照顾我，没有我哥，我早都死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亲人了，我求求您了，旅长，我求求您了，旅长，旅长，
13: 旅长，你起来，
12: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去照顾他吧，让我跟他一起死，我求求你了，旅长。
13: 要不，
8: 领导，如果我按你说的做，你知道多少人要陪他去死吗？我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带出去。
12: 领导，
13: 领导，
12: 我求求你，让我去。
13: 走走走走

0: 元爷，你找我？大家怎么样了？我宁愿看着他们都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看着他们再受罪。
1: 这就是战场。
0: 打日本人进中国的那一天起，整个中国都是战场。
1: 元爷，是兄弟不对。
0: 让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您包涵。就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国军的身份，以前俺不明白，现在终于懂了。俺一直以为保家卫国靠的是枪，现在俺才知道，保家卫国靠的是人，是人心。从今日起，俺袁尚飞。 不再是国民党，你们也记住，不管这仗怎么打，身边的兄弟、背后的家人，是我们第一要保护的人。
1: 明白。
0: 去准备一下，找一些好手，带上最好的家伙。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去接应吴镇和大小姐。
1: 是。

0: 谁啊？
1: 怎么样，今天？
0: 今天来了两个日本人，说日本语我也听不懂，又是抽血，又是量体温的，搞了半天。
2: 这怎么收拾你？什么东西啊？

0: 从哪捡到的？
1: 铁匠藏旁边。没事，你去那儿干什么呀？你这丫头，你想急死我？快说！啊，你就不能随便出去转转？谁说不让你出去转了？那你倒去些敞亮的地方转呀！瞧你转悠的地方，犄角旮旯的，现如今山寨里啥人都有。
0: 遇到歹人，怎么是好？
2: 哎呀，别好孩子了。他现在不正是胡跑乱跑的年龄吗？
1: 越大越没规矩。从今天开始，不许出房门半步。
0: 无非是把枪而已，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大哥，这事可大可小。当初那投敌的六子，就是死在长枪之下。 而且这枪膛上还有火药射出的痕迹，说不定就是灭口的凶器。
2: 这山上的枪支都是归刘半斤管理，我们去查问一下，不就知道谁用了这把枪吗？

0: 抱歉，刚才在外边受了点风寒。可八角莲也不治咳嗽呀。
1: 八角莲能救命。进来。
0: 大名鼎鼎的八角莲，军统女特务暗花，竟然是一个人，想不到呀！
1: 大名鼎鼎谈不上，咱们都是暗处行走的人，客气话就不多说了，还是先说任务吧。
0: 好，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1: 我想知道。

0: 日军属于疫苗的存放地点，这个我一直在查，但日本人防备很严，到现在还是没有查出具体位置。
1: 这样，一线部队已经按照您的命令移动到了前日军阵地，可以看得出来，日军正在极为有序的撤退。我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撤退吗？因为他们用着连自己都会害怕的武器——细菌。给一线传话。
2: 一旦发现从前线撤下来的日军或者是难民，一个活不了。
3: 队长，你说的是难民？
2: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4: 报告，
2: 第一战区长官部来电。
3: 念。
2: 宜阳撤军张公营部队沿陕州一线撤退时，路上遇到自称是刀客的土匪，有万余人。 张公营部队遭其洗劫，损失军械无数，给国军的下一步行动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命令你部队速速清剿土匪，找回军械。

0: 刘长，你先别生气。接下来怎么办？
1: 好你个郑公银，我上趟青龙寨。

0: 谢谢你啊，大哥。你怎么称呼啊？
1: 叫我老杨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来这里干嘛呀？知道。你们被关起来多久了？1个来月吧。都是老百姓。
2: 枪是在这里发现的。是，这把枪不在你的账簿上。
3: 不在。
2: 大哥，我到处打探了一下，都说没有可疑的人出现。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查清楚。不用了，因为一把说不清楚的枪，犯不上让整个寨子都闹得人心惶惶。
3: 不行，大哥，这件事要弄不清楚，我以后也别想在山寨里混了。
1: 半斤，
3: 行了行了，都散了，没什么好看的啊。
1: 大哥，哎，你先在回仓里把所有的枪重新查一遍。哎，
2: 半斤，
3: 大哥很信任你，根本没有怀疑过你，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1: 我明白，但山寨里的枪归我管。
2: 这件事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半斤，你说，日本人为什么在我们青龙寨安插了这么多人？是因为怕我们？对，他怕的就是我们刀客，怕我们和国军、八路军拧成一股力量，来对付他们的侵略，将三道岩的大山。
4: 变为他们的坟场。这里丢了一把枪，他们是想让我们互相猜忌，自乱阵脚。可我就是偏偏不让他们如愿。俺の思った通りだ。政府軍は随分声を告発した。我々はここで奴らの内乱を見ろ。それだけじゃ足りない。大佐閣下。 これ以上に伏入を言っても役に立たない。すぐに三州戻る許可をお願い。成分局と強閣と裏闇を拡大し続ける。強閣と強軍の誤ってよ。石戸は軍隊が攻める資金になり次第すぐにお知らせします。

0: 司令长，你不去巩固你的防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 朱排长，

0: 夏娜家，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才行。你觉得还有余地商量吗？你是想让我同意你去攻打黑虎山？
1: 不，
0: 这只是我对上面的一个权宜之策。只要您让吴镇把枪交给我就行。
2: 枪，是我姑爷吴镇从逃兵那里拿来的，是吧？
1: 不错。
0: 拿之前。 他还专门去了县城，和你商量过，你也同意了是吧？
1: 对。
0: 你身为国军的旅长，应该清楚这种事事先和谁系的扣，事后就应该和谁去解。总不能做事的时候找姑爷，事做完了找老丈人，你这是想用谁压着谁呢？
3: 大家的，我知道我一个玉溪独立旅，比不过你十万刀客，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我崔某人无法控制的地步。但是我相信您，一定能说服吴镇。
0: 我听说吴镇从你们国军逃兵那里拿了两个团的装备，别说我这拎着刀的青龙寨，就是你们国军的正规军，恐怕要想端了黑虎山，也没那么容易吧。
3: 所以我才上来，不希望我们自相残杀，这一点你明白吗？
0: 我当然明白，倒是你崔旅长出尔反尔。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想到这么一个万全之策。是非不分，这是其一。我上官豹之所以拥有这十万之众，凭的就是是非分明。我这个大当家还没糊涂到。 自己毁掉自己规矩的地步。其二，你们国军之内的确有些将帅之才，可你们怎么做的？你们对这些害群之马一再妥协。崔旅长，我身为一名刀客，都知道任命事实，这个道理你不该不懂。
1: 我说了不止一遍，但赶走了日本人，我一定会收拾这些小小之徒。<笑>
0: 这句话，你自己信吗？
1: 大当家，我已经一忍再忍，我不知道我崔文奎做错了什么。从你见我第一面起，我就觉得你对我有偏见呢。你可听说过百姓的歌谣？
0: 什么歌谣？
1: 宁与鬼子拼杀。
0: 不让国军驻扎，
1: 我崔文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任何事儿。
0: 你嘴上说为了抗日救国不拘小节，可实际上呢？当然，你还可以这么说：没有兵权，没有补给，没有军火，你怎么抗日？再看看人家共产党，他们有什么？他们只有一条命。 脖子上顶着一颗宁死不屈的人头，所以他们来的人，不管是官还是兵，我上官豹都给他们面子。只要他们和我打声招呼，我立刻提着刀跟他们一起去打鬼子。可你们呢？不是贪腐，就是窝里斗，你们怎么打鬼子？
1: 别跟我说别的，在打鬼子方面，我更是问心无愧。
0: 年轻人。 我相信你有些血性，可是，在有血性之前，首先要有人性。是非对错你都不分，还想让我与你同流合污？
1: 大当家，权宜
0: 相交取其轻。我上官豹。

0: 虽然不是高官士族，但我读过书，孰轻孰重，我心里自然清楚。
1: 萧三呢？
2: 지지도우리니였던가
3: 권식으로서그놈의탄생이리슈나이는외리에서주인을시다가그룹수사관도간섭사와少し日時以外何も表情がありません

0: 什么事儿？没什么事，我答应你爹要好好照顾你，所以特意来看看。其实大可不必，大人那些事儿我的确是不懂，但是你带我来这儿是为什么？我说过，带你出来见见世面，你不是喜欢读书吗？
1: 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之辅佐与己所撰写，深受天皇和军政两界的推崇。
0: 推崇不推崇，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想问你，既然脱亚，那又何来大东亚之共荣？这不是骗人吗？
1: 哼，脱亚是为了进步，而共荣，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为周边的国家做出表率。
0: 自相矛盾。你年龄还小，有些事情你确实不懂。我不是不懂，而是堂堂中国根本没有此等言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欲强不卑，欲弱不亢。即使中国再积弱，我们也不会因为是中国人而看不起自己。再看看你们，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竟因为别人强，恨不得连性命都改了去。
1: 只此一点，我就不懂，也不想懂。有意思。这些，你都是跟谁学的？你身边的那些人？
0: 我身边，不都是你们的人吗？
1: 我实话告诉你，不管你跟任何人接触，但凡处心积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希望你好自为之。

0: 二哥啊，二哥，不是，咱就这么待着呀？
1: 那你想干啥？
2: 二哥，实在不行，咱们就回去吧。这一天天的，俺都快憋出病来了。
1: 啊，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哪儿病了？
3: 二哥，他俩说的也有点道理。在这也找不到乌镇，我们在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不是随便找点事儿不就完了吗？坐那儿，咱们聊聊天吧。比方说，这乌镇遇着险事儿了，得有人挡枪。你们俩去不去挡枪啊？
0: 这怎么说呢？咱们都是玉溪的刀客，绝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兄去死，什么都不做吧。
2: 可是俺觉得吧，俺跟他的交情也没到那个份上。
1: 老四，你呢？
3: 二哥
1: 啊，
3: 要咱们兄弟，我绝对没话说。可是吴镇，可能我一犹豫，我就没救。
1: 哦，你就一犹豫，啊，你就没救，啊，那吴镇就死了。哎，那你。

0: 你们就不后悔吗？
1: 那肯定也后悔
2: 啊。哪能啊，二哥，那心里肯定不得劲儿。
0: 你看你们仨人啊，这么大岁数了，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0: 呦，姑娘，是你呀、啊！把枪收起来，
1: 收起来。
0: 姑娘，里边坐。哎，姑娘啊，这俩人我认识，问他们点事儿，你随便坐啊，别客气。
2: 大哥，
3: 我问你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听明白了？
2: 明白，明
3: 白。你们俩他娘的成天跟着我们，想干啥？
2: 我们也是接到大高哥的命令，让我们跟着你，就是想听你们聊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听见。
3: 你不就想知道我们聊什么吗？哎，这好办啊，我告诉你啊。你想知道什么？
2: 不用不用，我什么都不会给黄明说的。大哥，大哥，你别打了，
1: 站。
3: 他娘的，告诉我，我眼里只有鬼子，没有皇军，明白了吗？
2: 对，鬼子，都是鬼子。哼，
3: 这他娘的不是挺明白吗？我们从陕州来，就是因为日本人弄了个那什么病来着？
2: 大哥，鼠疫。
3: 啊，对对对对，鼠疫，我们是来找药来了。这里头有他娘个日本人，叫田园正雄。啊，对，田园正雄，挺明白啊。二愣子，
2: 过来。哎，
3: 大哥，大哥，
4: 走了，
3: 走了。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大哥，你只要这么一教训他，他不会一脑真的带兵去围剿黑虎山吧？嗯，
4: 我想他不会这么傻，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件事如何收场，我们再商量一下。如今蔡包子在洛阳，我们不能分他的心。我看不如这样，你过几天下趟山，去见一下孙文魁，不就是枪械的事吗？有钱还怕买不来？
3: 大哥，咱还能拿出钱来？
4: 钱的事你不用管，你只管传话就是。
3: 是。哎，刚才呀、啊，那两块料虽然不怎么样，哎，可是姑娘一个女流之辈，能杀了一个，还制服一个，哎呀，这真是不得了啊！霍某佩服佩服。
5: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张嘴鬼子闭嘴鬼子的。这也就是我凑巧路过，否则的话可就难说了。
3: 凑巧，姑娘，今天凑巧了好几回了吧？有那么凑巧吗？
5: 嫌多好办呀，告辞。
3: 哎，姑娘，姑娘。坐坐坐，我开玩笑呢，开玩笑呢。哎，对，姑娘，请问你孙姓大名，哪里的人士啊？
5: 算是北平人吧。
3: 哦，北平，大地方，大地方啊。
5: 您是玉溪刀客哪路当家？
3: 这姑娘你好眼力啊！
1: 不是，二哥你。
6: 姑娘，跟你说话的这位是我二哥，也是玉溪刀客总杆子里的二当家霍郎，霍二爷。
3: 不才不才。
1: 二哥跟女人在说话的
3: 哪边待着去，没见我跟姑娘说话呢吗？房里的，您说。
5: 霍二爷，难怪没听说过。
3: 哎，姑娘，你真的没听过我的名头吗？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泡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6: 想跟

0: 要么绝食。
1: 绝食压了多少？
2: 在院里边都完成活吧。
0: 真凶啊，凶哭过好几次。那个研发的老师尝了以后，他说这个桃酥很好吃啊，能不能把你做桃酥这个配方给我们？

0: 生说，我们不是配方好，我们是原料好。
1: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们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动力。在这里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的话，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我们今天的两位讲述人是一对夫妻，他们走过半生，互相扶持，让爱心与匠心铸就了一生岁月，也把人心与坚守谱成了最美华章，在一方富硒沃土上深耕，结出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最美之花。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述人，山东益善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岳福奎和他的妻子王翠玉，欢迎二位。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两位观察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文涛主任和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可能要先从富硒沃土开始哈。想问问您二位是山东哪里人？
2: 山东济南的。
1: 哎，济南也有富硒土是吗？
2: 济南有张口区有18万亩天然富硒土地。
1: 那您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吗？
2: 我是出生在那个我们鲁山市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面。嗯。家里兄弟五个嘛，家庭也非常困苦。在这个小时候的时候啊，你像我们大概就是，以地瓜和地瓜干充饥，还有玉米饼子。那时候吃点那个。白面馒头是奢侈的，过年啊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去。上学以后呢，我觉得我即使可以改变命运。那是很卷呢、啊、你说我们这个从68年到75年的孩子是一大批啊，很多很多的，很卷呢、啊、你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放了学以后呢，只要天不黑我们就要干农活，天黑了以后呢在煤油灯底下写作业。为了这个上学吧，也是付出了好多好多艰辛。我吃饭，我们过来吃饭的时候，从来忘不了，是那个，开水泡馒头，也没有钱的，家里也没有钱的，
1: 咸菜都吃不起。
2: 那咸菜也贵呀、啊，咸菜呀、啊，啊、哦，当时很苦，但是我也很坚持，这一步步走来，就是培养了我一个坚毅的性格，干什么我就干好，不能出错。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现在吧，大城市的人他不明白我到这个年龄我还得继续拼，还得继续拼。我没受过那个苦啊，你们不经历过，你们是感受不到的，那种绝望啊，哎呀，那种无助啊，哎呀，太不容易了。
1: 您当年上学是读书是读什么呀？
2: 我是省中医的，当时考过来的。
1: 岳董，你这个家庭情况，你那时候不考虑干点什么技术活挣钱吗？
2: 这和我的亲身经历有关系。我在EC多的时候，我有一次高烧不退嘛，到村里这个去搞浴室打针，可能没消毒好，导致着我这个右屁股这个地方化脓了，都发高烧了。邻居说都不要这个孩子了，反正都这样子了嘛。但是我妈要坚持给我治疗嘛，就是我妈抱着我。从走20多里山路，当时我们是一起嘛，就得5天过去看换药，8个月才治好的，哎，所以说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
1: 真的是老太太啊，把您给从阎王爷那儿给捡回来。
2: 对呀、啊，当时都说放弃这个孩子吧，当时孩子也多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像我村里吧，说有一些干活的时候摔伤了嘛，因为谁不知道就在家里躺着，半年也是残疾的。好多好多这个情况，当时在农村里面，如果说我将来我可以的话，我一定当一个医生来治病救人。
1: 我不知道张主任当时是为什么而走上学医的道路。
3: 在看到有一次我的父亲，也是在大概在我这个年龄，40几岁，突然就是晕倒了。
1: 你多大那时候？
3: 我应该11、12岁，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比如说我能懂医的话。

0: 在家里人有健康的问题的时候，我能够有一份力量能够去解决。我当时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所有的志愿全报了医学院校，所以我就需要学医。
1: 横下一条心就要学医。
0: 对，就要学医。其实我们学医的人最开始选择要学医，一定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一个是救己，另外一个是要救人。
1: 大嫂当时家庭条件比您家好点，
2: 因为我们家孩子小，两个女孩一个男孩，
1: 哎呀，
2: 就盖一栋房子就可以了。他家五个儿子要盖五栋房子，所以说相对来说他家困难一点。
1: 他家困难，那你当时跟这个大哥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我在喊姥姥姥爷哈，指着小孙子喊哈，啊，同意吗？
2: 父母是很不同意的，当时那时候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就是屋里的阻挠这件事情，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了，父母其实就是害怕你过苦日子。
1: 你要让我说的话，也是他也穷，也那个时候看也不知道他现在做生意是吧？
2: 看不到希望。
1: 对，你看中大哥什么了呢？
2: 那时候家里也是没有电视的，电视机只有广播，就是每家每户墙角上挂一个小广播。那时候我就听到有写稿子的，就写我们村谁家媳妇孝顺，哎，在那个广播里头表扬他，哎，就写的稿子嘛，这个稿子谁写，是岳父奎写的，那时候就对这个人有点印象，哎，这个稿子写的，这个文章写的真好。
3: 当时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作文都是全校第一的，
1: 作文好
3: 啊，作文写的好，然后呢，你像那个家里的广播站，就是广播站，他需要这个特约通讯员，
1: 对对对。你也爱写，
3: 我也爱写，
1: 也爱参与。
3: 哎，他还有稿费啊。
1: 嗨，
2: 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对他有所了解吧。后来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朋友聚会上，哎，看到这个人了，就是当朋友介绍的时候就说这是岳父奎
1: 啊，
2: 一下子想到了，哦，弄了半天写稿子的就是他呀。
1: 啊，失望了。
2: 看着长得不咋地。但是我还是挺喜欢才华的。
1: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才大姐也说家里意见挺大的，但是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诚意也打动了他们家，包括后来您去开诊所，也跟这个想让媳妇儿跟自己过上好日子有关系，是这样吗？
3: 对，
2: 他原来是在怀疑医院，后来呢，他那时候学中医啊，学中医都得这种头发白了的人家才找你看
1: 啊，大家有这刻板印象是。
3: 我们中医二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妈妈，她不找你看病啊，我们是区里面医院嘛，她不上大医院，我们是下社区了。
1: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儿，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看病老给患者赊账是吗？
3: 对，我当时是自己干的时候，我从来没说你先交钱，你再给你看病。能看的病先看病，看好了以后呢，他再交钱嘛，我就说没有钱啊，等着吧，等着就等着呗，有时最多时候二十多万吧。
1: 多少钱？
3: 二十多万现在
2: 给病号看的病，病号没钱就记账，
3: 一直啊，父母心嘛，当时我没有想到要挣钱第一位嘛。
2: 有的后期就结了，有的没钱呢，家里困难的就不结。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也挣不了钱，维持家庭都很难。最后我说你拢一拢看看，谁家我呢？我认识的，我去帮你要账吧。
1: 要回来了吗？
2: 我给他要了个三五万回来。
1: 您也够心软的，也没要回多少钱。
2: 有的他家里就是没钱。
1: 是，我知道。
2: 有钱有的我
1: 真没钱的，咱也不逼人家。
2: 哎，对。
1: 是吧？你有点钱的，你也别让我为难。还有一个，我听说你自己当时也病了，是吗？
3: 对呀，就是我们基础这个医疗，基础医疗这个机构啊，最主要的是分级，是诊断。我们能看的病，我们要诊断。我们没那么多的仪器嘛，最起码这个来了以后呢，这个病患呢，那么是不是急症，我们能不能看？是不是需要转院？我上大医院去看，这一点非常难，就是我们不能产生误诊，因为误诊一次。那你就是一个医疗事故了。
1: 是
3: 啊，我们这个地方小小地方嘛，所以说我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读书啊，来

0: 汗呢、啊、全力啊，也有压力啊，就是压力很大，晚上都睡不好觉。
1: 他晚上睡觉是要靠吃，那时候才40多岁，晚上睡觉要吃两片安眠药才能睡，才能维持2-3个小时的睡眠。他这段时间是很辛苦的，他吃饭，这一顿饭我得给他热3-4次，他才能吃。他必须得把这个事儿看完了以后才肯过来吃这个饭。
2: 认真，
1: 就是干工作他是很认真的，
2: 废寝忘食。
1: 但是我觉得，当时他那个身体那种情况，我觉得是对家庭已经不负责任了。
2: 那当时我想问一下大嫂，你为什么鼓励他去做生意呢？他诊所都弄不明白，你鼓励他把诊所关了去做生意？
1: 我没鼓励他做生意
2: 啊。
1: 当时那时候是我自己也是开了个商贸公司吧，我干了几年，干的还可以吧，所以那个时候吧，我就说你别干了，你下来吧。他当时就说，我一辈子就学了这么点手艺，啊，并且是这也是我远大的梦想，啊，我好不容易圆梦了，你再不让我干，我说你看你干这个，你是治病救人了，但是你的身体都出状况了，那后以后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下来他说我下来我也什么不会干，我也不挣钱，我怎么办？我说我养你。
2: 大嫂说她养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生气？
0: 没有，我没生气，我感到很幸福。你嫁给我的时候，他父母非常反对，他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当时我说我什么都听他的，什么时候他来管家里那个财政大权呐，什么权都是他修理，我什么都没有，我只管干工
2: 作。你不能有钱
0: 啊，我
2: 你有钱就拿去这个投诊所更亏。但我想问，您后来是怎么样走上农业这个道路的？
0: 他就是不让我干了以后啊，我在家里大概休息了一个礼拜吧。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说要不我到你公司里干吧，他公司有仓库嘛，当仓库保管员。他其中一个客户是天津的一个客户嘛，我到这个天津来了，天津来了以后呢，我有个朋友，他就给我吃这个萝卜，我一吃萝卜啊，这么好吃，这个萝卜很甜很脆，他说这个沙窝萝卜就是建言复习土地长出来的，我就记在心里嘛。我回到济南以后呢，2022年的时候，正好我有个朋友，他说当地有一个10000多亩的土地向外承包，建言复习土地啊，我一听我两眼就放光啊。
2: 可是我更关心的是，好，选择了一个赛道，选择了一个领域，你们山东也有这样的这个土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东西拿哪儿来？
0: 我一开始从当时需要800万吧。
2: 多少钱？
0: 800万。因为800万我要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嘛，我叫朋友众筹了400万，有和我在一起干合伙的嘛，还有是小400万，我就找到我们家崔玉了，让他往上吧。他一开始激烈的反对。
1: 你懂得农业吗？
2: 对呀。
1: 你会种地吗？
2: 对呀。
1: 我说你弄这干嘛？这么一大笔钱。
2: 就是的。
1: 又不是自己有。
2: 嗯。
1: 然后呢，他就坚持要做。他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吃的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2: 你说吧，我买车，我最后也是我能落个开的东西；我买房，我最后能落个住的地儿。您弄一大片地，真砸手里大几百万啊！你这大半辈子可就白干了。
1: 我想法跟你一样啊，劝不动啊。当时让我给他凑400万，我也凑不出来，没有那么多钱，就是东拼西借的。当时那时候都要么绝食。
2: 绝食？
1: 绝食，不给他凑钱就绝食。
2: 他那时候他多少岁啊？
1: 50了。
2: 50岁了还绝食？
1: 嗯。
2: 小伙子这一套您玩的是挺溜的啊。
1: 嗯，逼我给他凑钱。
2: 那你就让他饿着呗。
1: 哎呀，我心疼啊，好不容易追到手了，我心疼。哎呀，亲戚朋友，我妈妈，我姐姐，我弟弟家钱都借遍了，也借不够，最后把我以前的合作伙伴那里都借到人家家门口了，有的原来还是朋友，这一听借钱，
2: 朋友都没得做，
1: 电话都不接了，一家一家的挨着借，直到借够了为止。
2: 这么大年纪了，拉着脸东家西家，这家那家给您借钱，其实咱说实话也不知道能不能还得上。

0: 你有想过吗？这400多万，如果50岁的你还不上，你们全家可就掉坑里了。
1: 当时没怎么想过，当时只是觉得，这个赛道打健康赛道，非常好，但也事与愿违。
0: 你们听说过一个典故吗？
2: 嗯。
0: 伍子胥一夜
2: 白发，
0: 愁白头。岳董事长就是这样。
3: 把钱给他凑够了以后呢，他开心的去启动了。但是呢，没有他想的那么好。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在天然富硒土地上绿色种植，
0: 客单价比较高，
3: 管理成本和种植成本都是很高的。再加上我们又是用，比方说面粉吧，我们用石磨来磨面粉，它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0: 效率太低，
3: 产量低，成本就高。所以呢，在市面上来讲，比别人家的产品贵很多。大家不接受啊，接受不了，就导致这个滞销了，得有大半个月吧。他没有回家，肯定是厂里有什么事儿。后来我就去了工厂，去了以后呢，就看他，就是根本就没有精神，就感觉那个头发都白了，当时看着挺心酸的。说你这怎么回事儿？他说仓库里的货卖不出去了。
0: 压了多少？
1: 当时压了得有200多万的货吧。
0: 200多万。
3: 嗯，怎么办？想办法吧。就是我就找我之前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都是做，都是卖货的吧，都是商贸公司，
0: 帮着带一带哈。
3: 对，我就找他们，我就把他们都请到工厂了，到了我们基地，我就给他们讲，这里的地是富硒的。知道章丘大葱吗？为什么章丘大葱好吃？是因为它的土地好。只有这片土长出那个大葱，它才甜，
0: 它才高，是吧？
3: 对。
0: 我想问问，像我这身高，现在要是每天上章丘大葱那地里埋一会儿，从脖梗子往下埋，我还有长个的可能吗？
3: 反正你长得还没有章丘大葱高，还没有章丘大葱高。
0: 我为了这句话啊，我要稍微的站起来一下。
3: 站起来也没有葱高。
0: 那我还是坐下吧。
1: 2米56。
0: 多啥？
1: 2米56。
0: 2米56
1: 啊，
0: 2米56那谁能比得了呢？
1: 对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土好，所以长得
3: 东西好。就跟这个沙窝萝卜是一样的，它富硒土地长出来这个东西就好。
0: 那然后您的推广见效了吗？
3: 见效啊，我把我朋友叫去，我给他介绍这个土地，就是这片土地长出来的小麦。我再带头，我们到我们车间，我说我们用流动的水来洗这个小麦，再用石磨低温研磨，不提取麦芯麦芽，不添加任何东西。
0: 流水呀！
3: 流动的水。
0: 流动的水，这个二位观察员在家刷盘子洗碗吧。你们想象一下，那水龙头流水洗和那你倒一池子水洗，哪个干净啊？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洗一顿麦子，大概得用一方水。
0: 哎呦
1: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是怎么好起来的呢？第一个是党建引领，第二个是科技赋能，和中国科学院啊，沈阳市农科院，第三一个是物复车间，在家工程产品这4家马车同时往前走，到这个2023年、2024年就开始了，这个销量啊就很稳定了。
0: 您原来有公司，您现在是益善房的总经理，您自己那公司呢？
3: 为了支持他啊，我现在我那公司基本上业务都转到那边，
0: 你从原来的老板变成现在的打工牛马。
3: 打工人，起早贪黑的打工，还有爱熊。
0: 还得受他剥削。
3: 还有爱熊。
0: 爱熊，你们俩懂什么叫爱熊吗？
2: 爱熊，爱说，爱说，
3: 就是、
0: 爱熊，熊就是训、数落、批评、苛责的意思。
3: 对。
0: 天天还爱熊。
3: 还爱熊。偶尔哪一天给我采购个东西，我一下子给忘了，真凶啊！凶苦过好几次，我觉得他应该能
0: 宽容一点，
3: 能体谅我，但是他没有，他就是凶啊。
0: 同志们批评你的时候要虚心啊。
1: 学是不对的哈。
0: 你看你媳妇儿，
3: 因为他以前对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虽然是没挣到钱嘛，但是他对我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成立了这个公司以后呢，可能是因为事情多吧，他压力也比较大，再加上他对我们每一个高管吧要求非常严格，但是

0: 我曾经跟他是这样说的，我说如果说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的员工，你凶我我能接受，但是我是你老婆，你守着那么多人凶我，我接受不了。
1: 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特别好，但是如果从别人的视角看，我们都存在着苛责别人的时候。你先是家里的一个叫老岳的角色，然后才是益善房的岳董事长。你可以经营一家企业经营很好，但如果你连一个家庭都经营不好的话，员工们怎么相信您能把企业经营好呢？您说我说的有道理？
2: 对。
1: 你有自己的发展规划吗？
2: 我们是做了一个2年的、5年的和10年的一个规划。2年吧，你像现在吧，因为这个产业吧做的也不错，刚才我说了嘛，得到一个地方政府，特别是我们街道啊，还有区里、市里和省里的高度重视嘛。因为我们现在订单挺多的，我们现在的规模就生产不出来，所以政府这边吧，政府投资5亿嘛，做了一个规划，2年的把工厂建完，那5年之内呢，实现这个。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加拿大和美国这些产品的一些市场占有率嘛，这5年，那么在10年、10几年完成上市。
1: 对家庭上有什么规划？
2: 没有。
1: 脸皮多厚？说起企业发展规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说起自己家庭规划，没有。
0: 家里的双方父母的兄弟姐妹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管。全是交给我一个人来处理。
1: 但其实大嫂，我想跟你说，你说他心里没你吧，我不信，但你说他心里都是你吧，我也不信。他也不是不想心里都是您，但是因为他现在心里装着益善房，装着很多希望通过益善房的这些农产品让更多人吃得更健康的理念，所以可能他心里的空间有限，装不下更多的地方给您。
0: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厦门参加展会，他那时候是高烧40度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在家休息吧，我去，因为他生病了，别去了。
1: 他不可能歇的，
0: 他非要去。但是我们在展会上是没有坐的地方，一站就是一天是10几个小时，当晚上就他就烧了，就烧迷糊了，因为来来往往的客户特别多，人也多，你得给人家讲啊，给人家说，你把他累得也不轻。我说你说孩子也成家了，咱也不愁吃不愁穿的，他图个啥呢？他说如果能把益善房干好了，让我死都值了。
1: 哎呀，
0: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的我当时我都流眼泪了。我觉得哎呀，你太不顾家里人的感受了，日子刚刚好点了，哎呀，你死了你都值了。对于孩子来说，你刚把我养大成家，
1: 这也不是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啊、
0: 对吧？
1: 对、啊、
0: 我还没孝敬你嘞、哎、是吧？
1: 我呀，最后送一句话给我们的岳董事长。其实今天这场访谈呢，我们的责备当中也充满了对您的关怀，所以说希望您啊，从今天从此刻做起，更多的关心家人，关注自己的健康。革命自有后来人，您有儿子，也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从这个就业市场涌现，未来会有很多才俊加入益善房，政府也会更好地帮助我们发展，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您要知道，满头白发和日渐操劳都在提醒您，身体是不可以透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今天我们的访谈最后啊，岳董事长给我们节目组交代一件事儿，他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文采。我就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我们委婉的捏着鼻子的勉强的同意，允许岳福奎董事长在现场展示一下他的文采。来，掌声欢迎。
2: 亲爱的秦玉，你好。TB 已经是32年之后的今天了，一直想书写一份表达我真情的感谢的冲动，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这天津卫视你的舞台，再次提笔为你写一封情书，或者说是

但我停止了协议，只相喜相知，相怜相爱。即使上班已有30余载，我们从风华正茂的青年一起走到今天年过半百的知名之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跌跌荡荡，有心酸的泪水，也有幸福的眼泪，有发自内心共同奋斗的默契，也有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时候。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虽衣食无忧，但我们依然在奋斗的路上。感谢你的一劳一怨，一路相伴，感谢你对于双方父母的不分彼此，尽家庭所能的孝敬，感谢你对于孩子的谆谆教导，做悉心照料，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感谢你对于我的包容、大度、支持、关爱等等，感谢你对于我所从事的事业的默默支持，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大健康食品的，你从开始的反对到现在的完全支持，虽然有万语千言想对你诉说，但是现在浮躁的心难以全部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和爱意，只能用一句话一承诺的表述，如果有来生，希望我们一言结成连理，我当男方，你当女方，来表达我对你全部的爱，爱你的付奎。

0: 今天在现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特殊的观众和听众，听到了刚才，也看到了刚才这充满爱意的一幕，那就是你们二位最熟悉的人，幸福的结晶，我们的小岳总。掌声有请岳霖先生，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岳霖，是岳富奎和王翠玉的儿子。
0: 第一次来天津吗？
1: 来过一次。
0: 来过一次，现在也是在益善房吗？
1: 对。哦，
0: 挨过熊吗？
1: 比他轻点儿。
0: 比你妈轻点儿。
1: 对。
0: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眼中的爸爸和妈妈一句话？
1: 他俩都是非常地道的山东人。淳朴。哦。执着。较真儿。
0: 那今天你在台下听到爸爸给妈妈写的这封十来三十年的情书，什么感受？
1: 看看他以后怎么做吧。
0: 写下来的承诺不算承诺，我们真正希望把这些爱和承诺化为生活当中的行动，是吧？衷心的希望你们老岳家以及你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永远的平安、健康、快乐。此时此刻，大家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什么呢？不是感受不到浓浓的爱意和暖暖的亲情，而是感受不到现场飘出的阵阵麦香。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奖品环节了。此刻，我们益善房公司的产品正在制作当中。我已经闻到了空气当中那弥散着的来自山东济南富硒土壤结出的农作物磨成的面粉制作的面食的香气了。到底是什么呢？不要走开，稍后为您揭晓。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风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我们首先要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另一位嘉宾，他就是来自中科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的二级研究员张正斌教授，欢迎您，张教授。
2: 好。
0: 我们为什么要邀请张教授来进入到我们的奖品环节呢？大家看哈，摆在我们面前。

0: 面前的是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益膳房的各种产品，但是大家要知道，作为农作物，最关键的就是种子。而张正斌教授多年来深耕这一领域，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权威的角度给大家来说说咱益膳房这些产品的这个农作物的种子是什么，有哪些优势。
1: 这是我们育出来的紫玉五号小麦，它是紫色的，也是强筋的，所以叫紫优小麦。
0: 紫优小麦，
1: 对，这是普通的白粒小麦，紫色的就是里边还有花青素。相比普通小麦，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里边富含锌、硒、铬，哎，然后还有一些维生素，特别是氨基酸成分。所以我要为王总和岳总点赞，就他们在深农的这个工农农业方面，就是成为头雁。他们呢也有复习土壤，我这个紫麦也是复习小麦，并且他们在今年已经把我们这个各种产品推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走向国际市场。
2: 现在是国际市场上也对我们这个复习的紫优小麦啊，就是也应该是说供不应求，每年1亿美金的订单，就是这个紫优小麦五号的复习面粉。你看到中国做紫优小麦最成功的就是张正斌教授
0: 哦。所以说既让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也把更多的好种子奉献给我们的国人和国外的客户。也感谢张教授啊，谢谢您把这么多好的农产品奉献给了我们消费者。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还有我们益膳房的很多产品，接下来谁来给大家介绍咱们家的产品啊？
3: 这样吧，那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桃酥吧。
0: 好，
3: 这叫紫优桃酥，
0: 就是用这个紫优小麦做的。
3: 对，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桃酥的原料哈。我们是在章丘的天然富硒的土地上，绿色种植小麦的这个农残啊，都不超标的。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证书。
0: 绿色食品 A 级产品，
3: 对，就是绿色的，它农残不超标的。这是我们通过 SGS 荷兰的检测，308项全项符合标准，
1: 这些农残都符合国际标准，给其他国家出口，那我们都完全是绿色通行证。
3: 然后用流动的水清洗小麦，然后在石磨低温研磨，不提取麦芯麦芽，不添加任何东西，然后我们再采用了5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现在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能不能升糖，而我们这个产品用的是零蔗糖。你看这下这个标签上吧，是无蔗糖。
0: 还真是无蔗糖。
3: 哎，对，
0: 我拿一块儿哈。大家伙啊，不怕别的，就怕这东西油。
3: 我们采用的是玉米油，就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大家伙看，这是刚才我包咱们这个桃酥的，就淡淡的一圈油的印记，闻着就挺香的。
3: 入口即化。
0: 入口即化，不扎嘴。
3: 对。
0: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3: 食材好。前几天呢，有一个单位想用我家的面粉做小点心，当时岳总就带了两盒桃酥过去，那个研发的老师尝了以后，他说这个桃酥很好吃啊，这个产品没问题啊，这个原料也肯定没问题。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研发的老师回来了，他说岳总，能不能把你做桃酥这个配方给我们。岳总说，我们不是配方好，我们是原料好，
0: 面粉好。
3: 哎，面粉好。
0: 来自我们山东益膳房的这款紫优全麦老桃酥，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天市优选商城了。您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就可以购买。如果您是首次添加天市福利官，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咱这桃酥就是咱家的这个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做的，面粉能做的东西有很多。
3: 对，
0: 我看那边摆的那是面条是吗？
3: 对，不老梅龙须面。
0: 不老梅，
1: 它跟蓝莓是一类东西，它里边也富含花青素。
0: 哦，本身咱家这面粉就好，等于在里边又加了富含花青素的这个不老梅。
1: 对，
0: 看一下，一款不老梅的，一款山药荞麦的。
3: 这个面你想尝尝好不好吃，什么都不要加，就干吃面条，入口丝滑，有回甘，你再过一会儿是有回甘的，
4: 超好吃。
5: 而且刚才闻起来特别香。
3: 对，
5: 特别好闻。
0: 我看到这上面有一句话， 浩克山东啊，这个是山东省几乎所有的这个名优的这个农产品特产都会有这个标哈。
3: 对。

0: 然后这有一个龙山农品，章丘不止有大葱，那就说明这也是咱们章丘当地的一个拳头品牌，
1: 农业农村局的公用品牌。它的品质如果不好的话，没有这么多公用品牌敢让你用。
0: 真不错，那咱家这个面粉要是做馒头是不是也特别好？
2: 对，
1: 做馒头太香了。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都说，你如果在二楼蒸馒头，你敞着门六楼都能闻见麦香味。
0: 咱那个上一环节结束的时候，我闻着有闻馒头香，真蒸了是吗？
1: 那边
0: 哦，
1: 对，先闻一下再吃，
0: 麦香味特别重。
2: 这就是典型的现在全国倡导的全谷物食品，就是全谷物馒头。
1: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颜色，寓意还好。山东那边有个习俗，就是过年的时候蒸大饽饽。
2: 嗯，
1: 我就用它蒸的，紫紫的，我就感觉哎呦，紫气东来，
0: 紫气东来。
1: 哎，
0: 还得是你们山东人会吃会做还会说。我跟各位说啊，现在我们很多常见的这个主食，大家伙有一个共同的反馈，就是特别喧腾。
2: 对，
0: 看着个儿大。
1: 嗯，
0: 压就没多少了。我给大家来做个测试，你们看啊，哎，还是这样。你们会发现他们家这馒头蒸完之后特别紧实，这是什么原因呢？张教授，
2: 我们这个它就是自然那个发酵的，它不像人家是用碱面或者用其他的发酵。因为这个小麦的主要成分是这样的，就是有20%的这个养分，特别微量营养维生素，它都在这个麸皮上。
0: 嗯，
2: 还有15%的那个蛋白质，主要在胚乳上。
0: 嗯，
2: 在80%多的这些都是淀粉。
0: 嗯，
2: 所以现在那个馒头越白，实际上你吃的都是淀粉。那淀粉是啥？淀粉一分解就是葡萄糖，那你这个血糖就上的非常快。你如果吃个全粉，它本身就有麸皮，你这血糖上的慢，那你这个就是它叫 DGI 食品，就低血糖指数食品。哦，
0: 这其实也是 DGI。
2: 没问题。
0: 哎，我还想王总，是不是其实咱也回去，大家伙儿回去做面包啊？
1: 对
0: 吧？
1: 我亲家就是在家里用我们的这个全麦面粉，给我小孙子烤面包，起码我小孙子能吃上真正健康的粮食。
0: 还真是，我们节目里有很多企业，主打的就是我和我们的家人，还有员工和员工的家人都吃。我们敢吃的，且我们让孩子们吃的，绝对也会让普天下所有的老人和孩子们都敢放心的吃。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市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市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益膳房的这些产品真的值得大家选择，好已经都看到了，关键大家伙想问，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机制，我们也想把这份健康带给我们的家人。
1: 为了让大家都吃上很健康的粮食，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哈。我们这个产品啊，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市场零售价的情况下，如果你只能买到我们的8袋这个面条，大家只要下单，到手是20袋。
0: 原来8袋的价格，现在能买10袋不老梅龙须面和10袋我们的富硒山药荞麦龙须面，是吧？好，那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无蔗糖的这个老桃酥呢？
1: 这个，
0: 您别叹气呀，这前面都铺垫挺好，一到价格这叹气了。
1: 我今天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成本价都不够。但是我心甘情愿的，让大家尝一尝。
0: 谢谢。
1: 今天大家买这个桃酥的价格哈，花4盒的钱，到手8盒。
0: 我们这个老桃酥的价格呢是，买4盒赠4盒，买4赠4，是吧？
1: 对。
0: 接下来这个怎么卖呀？
1: 这个面粉啊，它的用处很。

0: 果，嗯，大家可以蒸馒头吃，也可以包水饺吃，烙大饼啊，疙瘩汤啊，用处很广，嗯，也非常健康。
1: 好，
0: 今天这个产品哈，平时买这个面粉只能买八袋，今天到手16袋，
1: 买八
0: 送八，
1: 送八。再给大家回述一下，我们的面粉是买八袋送八袋，到手16袋。
0: 对，
1: 我们的桃酥是买4盒赠4盒，到手8盒。
0: 对，
1: 我们的面条是原来8袋的价格，现在能拿到10袋荞麦面条和我们的10袋不老梅龙须面条。再次感谢岳董事长，也感谢王总啊，为了参与我们这次创业面对面，给大家带来了这么诚意满满的福利机制，更要感谢张教授您。特别感谢您和您的团队能够为我们培育出这么好的种子，让大家伙能够吃到这么健康的农产品。今天的节目让我了解到了，原来在山东还有一片富硒土地培育出了这么多优质的农产品，也更让我感动的是，像张教授并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我们国家的农业工作者，用他们的汗水和辛勤为我们中国人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质农种。所以说，希望大家更多的支持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种子，支持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农产品。好，朋友们，此刻来自山东益善房的多款好物已经登陆了我们的天使优选商城，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购买，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天使优选直播间，在直播间购买我们的同款好物。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货到付款。再次把掌声送给岳董事长和王总，还有我们的张教授，谢谢你们。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创业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未来我们期待着会有更多像益善房这样的优秀的中国品牌的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使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获得商城会员大礼包一份，还能够每个月享受会员专属福利以及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
8: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张哥。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雄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

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

0: 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
4: 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
2: 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5: 好。

0: 朱，老朱，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
1: 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2: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嘛？
1: 那个白帽子。

0: 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1: 好。

0: 哎呦，雷主任，
1: 你好，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我越认识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3: 那就别说了。
4: 顺利吗？
5: 梁局
4: 还行。
5: 梁局
4: 还行。
6: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儿不好干呢。
5: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7: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8: 小邓来了，
7: 走。
8: 看来是有情况了。
5: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7: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9: 你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10: 走走走走，哎，上车，
9: 直接看视频。
0: 走，

0: 都行行，都行行，领导来了。哎，春儿，你来。
1: 你坐，吴老师。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的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
1: 停！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嗯，
2: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3: 好。
2: 各位老师啊。 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研。

0: 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1: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2: 200人？
1: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3: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4: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3: 你这乌鸦嘴。
0: 灯，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5: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灵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用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
2: 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0: 我不是公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3: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

0: 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八十人，好吧，就八十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0: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1: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八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排查，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1: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4: 来，往前坐。
1: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3: 对，600题。啊，
1: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5: 好。

车入口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刺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赶快去看看。
0: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临潞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2: 这是买早餐的事。

0: 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1: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来看看。
0: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0: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1: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0: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1: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0: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3: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3: 走去现场，
0: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啊，继续看。
4: 好，
5: 知道了。
6: 梁局，哎，这片区域你熟吗？
0: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7: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0: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7: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8: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7: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8: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儿，
0: 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

0: 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1: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1: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就忙了。
2: 队伍就别这样
1: 啊。
2: 小伙子不错了，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3: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1: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4: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老丁，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3: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丁，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会儿
1: 来说来说。
0: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3: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3: 外地还擦着。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

0: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哎，邓，怎么样？
1: 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2: 行了，你先坐下。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1: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是个网吧。
2: 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3: 是啊，
2: 走。

0: 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

0: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

0: 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

0: 们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比您平常自己在家做的饭菜营养丰富，而且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牧民，直接把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给您送到餐桌。
2: 我们草原别的没有，就是牛肉好，这刚做出来的筋头巴脑品质看得见。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外边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一锅就是80-90，咱们一袋就是一斤，一袋80块钱，一箱5袋400块钱，
0: 这么贵啊，能不能给大家便宜点？
2: 你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价格肯定实惠。今天我上电视也很开心，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大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40块钱，比外边便宜一半，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啊，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如果不是说来到了您这儿，我们平常啊根本吃不到。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给大家伙送一点福利，给大家优惠一点？
2: 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们民族热情好客。这样吧，今天我就是赔钱要和大家交个朋友，我再免费送大家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大家说划不划算？
0: 确实是太划算了。这筋头巴脑啊，像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平常啊真的应该多吃，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高蛋白低脂肪。但是啊，因为成本摆在这儿，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平常不舍得。

0: 吃有不少的遗憾。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多送给大家几袋，让大家都舍得吃？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很节俭，不舍得吃，吃了有营养了，身体。

0: 脑才19.9元，吃起来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没有配菜，吃着更实在，品质清晰可见，错过啊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从小生活在牛群当中，我们牧民一直逐水草而生，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人们一直常说家财万贯，带毛都不算，像我们草原这么好的牛肉真的是找不到好的销路。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成立了合作社，我们现在有20000多头牛，我们当地的筋头巴脑通过真空包装可以发往全国各地，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如今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你看我们的牛多么的健壮，我们牧民始终把品质放到第一位，只有好的品质，大家吃着好了，认可我们的筋头巴脑，我们才有更好的销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薄利多销，我们少赚一点钱，让大家得到实惠，保证让大家吃了一次忘不了。
1: 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今天夜间呢还会维持晴朗模式，南风一到二级转西南风二到三级，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5度附近，北部的济州最低气温为21度。明天云量逐渐增多，白天晴转多云，夜间转为阴天，但是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午后的最高气温仍会攀升到36度附近，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炎热感觉明显。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也会随之出现拐点，炎热天气得到缓解。4号到5号风力微弱，天空状况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徘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5到36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4到29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6到7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3: 我带人贴了一晚
1: 上。谁让你贴
3: 的？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0: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0: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1: 怎么样？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2: 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三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1: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0: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2: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子。
3: 张峰吧，是啊，该是吧？
4: 别动，别动！我问你一个办法呀，这是几点？别动！警察，赶紧走，过去。
3: 2010年11月27号，你在哪儿啊？
4: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3: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
4: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3: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4: 你再说一次，
3: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4: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3: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5: 去河西多少钱？
3: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嗯，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晕车。好，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5: 少废话，走。
3: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5: 你到那边去，我开吗？
4: 哎。

0: 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1: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2: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1: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1: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到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1: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2: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啊，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2: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担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4: 早上。

0: 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1: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0: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1: 就是他，就是他，
2: 金总，江总承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3: 拿走！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没事，
1: 没事，
2: 小叔叔，
3: 家属是吧？
0: 啊，
3: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正，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3: 啊，谢果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3: 这个等不了啊，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3: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3: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4: 谢谢大夫，
3: 哎，没事。
2: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5: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踏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5: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1: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2: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0: 你看。
6: 喂，
7: 曹婷，我秦川，我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7: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6: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7: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8: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7: 哎，别，哎，曹婷。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6: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7: 好好好，嗯。
2: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4: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我出事了怎么办？
2: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4: 不会的，瞎说什么了吧？
2: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4: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2: 什么意思？我身上有味儿吗？
4: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2: 来，坐一坐，坐一。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4: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2: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0: 我还也拿了奖学金。
1: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0: 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
2: 慧姐，都照顾好。儿子，快！哎呦，妈，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哎呀，你把家都搬来了。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
3: 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4: 海正，看着没，这件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2: 怎么的？不服啊？
4: 服。
2: 有意见吗？
4: 没意见，没意见。
5: 来，哎呦！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4: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舅舅
5: 没来。那就好。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4: 你爸现在又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5: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
4: 你的工资呢？
5: 倒是快给我呀！
4: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你别气我啊，气大伤肝。那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

0: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起我，我都认了。
1: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0: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1: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2: 青莲，
3: 青爸。
2: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3: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1: 没事。
3: 我特心酸。
2: 咋样？
1: 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我没事。
2: 还有啥轻重？
3: 啊，没事吗？
1: 没事，还行。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0: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3: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2: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亲爸来了。
0: 案子重要，
2: 身体也重要啊，
0: 听见没有？
1: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的。现在，哎呦，
2: 去死你！
1: 哎呦，我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
2: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啊。
3: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2: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3: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0: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消息跟我说的？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
2: 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请。
1: 我能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

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叙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嗯，再见。
1: 嗯。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我市田西区一公寓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啊、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照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条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

0: 咱们这门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个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0: 梁局，
1: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1: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2: 可哪儿够啊？
3: 这下面什么？
4: 我看不见了。
3: 嗯，你怎么了？
4: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赶紧上月，上月，赶紧！
4: 我看不见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7: 慢点，慢点，
8: 扶好了啊！
7: 慢点，慢点，慢点。
3: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1: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9: 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10: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1: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9: 警方悬赏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报有高度的相似性。
10: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1: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2: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2: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7: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3: 哎呀，春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2: 但是春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3: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2: 把基石建起来，
14: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12: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14: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12: 这

0: 点钱？
1: 没有钱。
0: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1: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该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3: 别打了，你们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
5: 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大丁，这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哦，您说。
0: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1: 为什么？
0: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1: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2: 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 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3: 陶婷，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这么激动啊，先坐下。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穿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待啊。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1: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听你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谢谢你，陶婷。如果不是听你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3: 哎。

0: 陶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

0: 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1: 哎呦，
2: 田总，回来了。
1: 不急。
2: 家里还好吧？
1: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2: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1: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1: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2: 聊聊聊聊，请请请。
3: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4: 对。
3: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4: 对。
3: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2: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3: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5: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3: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4: 家庭背景。
3: 哎，
5: 我听懂了。我大胆地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3: 说得很好。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6: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4: 很有可能的。
7: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演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8: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9: 有这种可能。
10: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9: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1: 没错，
9: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

0: 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1: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2: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3: 黑板拿回来。
2: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4: 这量太大了，
0: 那又怎么样？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4: 大海捞针吗？这是？
5: 我觉得其实这条路还是有希望的。
6: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7: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6: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7: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8: 对呀，这路可以走路啊。
9: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0: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11: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6: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7: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2: 对了，有道理，熟悉的环境，
13: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熟悉啥呢？
9: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7: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6: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0: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6: 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0: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6: 嘉城，
14: 嘉城，
9: 是啊，嘉城最近，
6: 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5: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6: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一个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陶丁，
0: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2: 哎，秦总，
0: 你。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
4: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4: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哎，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5: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6: 好啊，那你劝劝他。
5: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中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6: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7: 是。
6: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8: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9: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8: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10: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2: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
1: 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2: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进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1: 好，
3: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考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 P 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不应该能者上，先者让，用者下。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战术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跳进允许我建议，把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商也得过。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2: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回忆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

0: 孙中山先生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 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 世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一谈。落款处。
1: 毛泽东写的是“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五年了。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 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致信宋庆龄的三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
0: 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襄城讲座、树林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二十年矣。河山将恢复我之河山，人民将恢复我之人民，成果将恢复我之成果。所谓亡国灭种者。 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 虽旧策之重提，使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 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 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 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 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0: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陈云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著918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食中华之粟，建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灼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英斌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

0: 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视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 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 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17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鄙人等为国有心，建旅俱焚，行程20000，所谓何来？既达3000，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连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 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冲冠拜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3000，残以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求之前途，必之为上。兵霜遍地，免至片言。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正文体，铿锵有力呀，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符合他的侠根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它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处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这种效果。所以这封信。 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0: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宾城：“为今之计，诚以给予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 毕方愿在户部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 头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

我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

存友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 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六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霖、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 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勋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以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兼益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十年分昧，国事全废，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 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慎佩慎佩，深望竿头更尽，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 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因抗日，希望他及20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 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抚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

0: 何等热烈，而先生则即全力与自相残杀之内战。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信，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 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 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扬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 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 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
0: 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 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面，月娥何浩，东等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粮饭。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始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 敬承祖先的信，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
1: 哟，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2: 回答我，
4: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1: 回答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cosplay 衣服啊，
5: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7: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8: 对，里面
7: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8: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9: 可以，
5: 试一试呗。
9: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
10: 蓝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9: 上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3: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哈，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它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

0: 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1: 那你是2019年读的高中，2022年毕业的？
0: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的老师，
1: 一直干到24年。
0: 嗯，
1: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0: 是的。
1: 你之前有做过吗？
0: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1: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3: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我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3: 你回击他呀。
4: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那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5: 回击他
4: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3: 回击他呀，
4: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6: 那一个人个里一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或者饿了不走吗？催打我。你点小你们发的视频啊，又发点点发吃的，我还不能给你们点赞，好久都让人发现了是吧？我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不了。回答我，你说这个时候打卡，那个时候在闺蜜商场里。哦，我是在你这里还是在打卡里？你闺蜜又不掏钱，她为什么不好吃吗？回答我，你点小姐说这好吃那好吃，那还不能先转发。她吃过吗你？她能哪年住过？她知道四条人之前咋写的吧？我可替恁一个一个唱过来个遍，我说好吃，恁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不？回答我，花十来块钱整的鸡腿，20块钱一个猪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猪头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凉菜6块钱一斤，难道它不香吗？回答我，
7: 这是要不是炸脑壳？
3: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0: 真的。
4: 他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3: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5: 回答我，
6: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3: 回答你。
4: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1: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示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2: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1: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老乡，俺们都看进去了。
2: 嗯，中中中，
1: 是吧？
8: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5: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子，这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0: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1: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0: 来吧，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显多的，只会显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

0: 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 H 型身材、 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1: 行了，可以了。那你看没有掌声。
2: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他。
3: 为啥
2: 我就无脑冲，因为
3: 说个理由哎，
2: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4: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2: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1: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2: 我喜欢。
5: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但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1: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6: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3: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0: 博主正好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6: 你进入了东叔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0: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6: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7: 歇一歇的，
6: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他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7: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2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1: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0: 做。
1: 做得怎么样？
0: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5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4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1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10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1: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0: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
1: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0: 可以。
1: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5000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银钱。
8: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3: 孩子，徐总，
0: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不行？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的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姐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总大美女送来的。

谢谢，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你乖乖嘞，这点赞到一万了吗？来，到一万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
1: 行的话，扑个一来。
2: 一。啊，
1: 哇。
2: 好。
1: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过去点关注。
2: 好，我刷墨镜。
3: 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4: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5: 对，
4: 因为太好了。
1: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就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6: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2: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刷着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6: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1: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4: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5: 他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7: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1: 嗯。
7: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1: 拿。
7: 抽成对吧？
1: 对，抽成。
7: 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1: 每个人是10%。
7: 你50%？
1: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只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7: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1: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7: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8: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5: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

0: 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1: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2: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3: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2: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3: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2: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3: 2000左右
2: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3: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2: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期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2: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八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3: 八岁传媒。
2: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不如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

0: 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1: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2: cosplay 衣服啊。
1: 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2: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0: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1: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0: 什么角色？
1: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0: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1: 对。哦，
0: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1: 是买的。
0: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1: 对对对。
0: 买完平时也穿吗？
1: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0: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2: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0: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2: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0: 什么样的颜色？
3: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1: 对，里面
3: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1: 对，
0: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玩手办，你也是吗？
1: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0: 李阳呢？
2: 我也是啊，因为我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0: 你做什么手办啊？
2: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碰包，就是展示
0: 什么包？
2: 碰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0: 他是你的什么担？
2: 同担，就是，
1: 共同爱好者。
4: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2: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0: 线下。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2: 对，
0: 留下联系方式，
2: 对，
0: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2: 对，
0: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2: 对。
0: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1: 有 PPT。
0: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来来来，
1: 火漆印章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后面是我拿丝带做出来的圣诞树。然后中间那个是我用那个扭棒扭出来的圣诞树的底下有个铃铛，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材料，人工宝石，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0: 真好，你这个关键词叫药匣里的二次元，这药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本人的专业嘛，就是跟医药相关的，是药品经营与管理。
0: 你现在还在职吗？
1: 现在在实习。
0: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1: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0: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1: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

0: 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1: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0: 对，
1: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0: 对啊，
1: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0: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啊，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2: 哎，你是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0: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2: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0: 对，
2: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0: 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3: 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那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1: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0: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2: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1: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1: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是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的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3: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1: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5: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1: 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5: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一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底下可能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6: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5: 对，我觉得我们先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4: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5: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他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控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6: 对，非常同意，非常
5: 对。我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1: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0: 对对，
1: 是吗？
0: 对，我
1: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 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

0: 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1: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2: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3: 不是，
1: 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4: 这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1: 李阳，你看得懂吗？
5: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1: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啊，对呀、啊，
5: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1: 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5: ？O O C。
4: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1: 天哪，雅韵都懂了。
5: 对，
6: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1: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90后的世界里挤啊。林苑，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4: 对，
1: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7: 对对对，完全对的。
1: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5: 同单
1: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7: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8: 啊，林苑，你们
2: 对
8: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6: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
9: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6: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10: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人不管出不出镜，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的。
1: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11: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1: 是的，
8: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7: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8: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9: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1: 说得好，
9: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1: 哎，
9: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1: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9: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1: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使命。
7: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5期啊或者6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1: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苑，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6: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7: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6: 抗生素分哪几类？
7: 大环类脂类，然后还有一个叫

0: 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你
1: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苑，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2: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1: 你大几现在？
2: 对，
0: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1: 你都大四了
0: 啊？
1: 你这都答不上来，
0: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1: 那再考他一道。
2: 药理这块儿，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0: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针柱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
1: 他刚才的回答10分满分能打几分？
2: 6分吧，6分及格的。
1: 你说你都快毕业了，10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6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6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0: 如果6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1: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0: 川渝嘛，就是
1: 北上广考虑吗？
0: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1: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0: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2: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1: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谢谢再见。
1: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他来的吗？
0: 对，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1: 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5: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
0: 哎，好，
5: 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0: 好，你说。
5: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0: 啊，对，是学校。
5: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0: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5: 哦，
0: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5: 高中就是你是职业
0: 高
5: 职高
0: 啊，对。
5: 哎，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
0: 啊。
5: 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东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

0: 也不跑调。
1: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样也不跑调啊。林苑，您唱歌吗？
2: 我唱歌跑调。
1: 真跑调？
2: 对。
1: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你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3: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1: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3: 是的老师，
1: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3: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2: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3: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3: 可以，
1: 试一试呗。
0: 来一首呗。
1: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2: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1: 等会儿，来，
4: 张雨生的水手。
1: 是吧？政治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2: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1: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2: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1: 好嘛，
3: 苦涩的沙吹动，
2: 苦涩的沙
3: 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2: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1: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2: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1: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3: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1: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3: 声乐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3: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就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3: 哆唱出来，哆
2: 哆
3: 哆西西。

0: 对，
1: 哎，你等会儿啊，你
2: 这不是
1: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2: 啊，
1: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0: 林准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因为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1: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0: 其次了，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2: 啊，
0: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0: 再来，吸气。啊啊啊！搭上气，要使力。
1: 啊啊啊！
0: 你再来走。
1: 啊啊啊！
0: 再来走。
1: 啊啊啊！
0: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一些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

0: 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1: 听过。
0: 对，我唱一句，您跟着来唱一下这句。
1: 好。哦，
2: 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0: 对。
2: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太阳有一句。
2: 行，好。
0: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试试。
1: 蓝蓝的天。上白
0: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
1: 蓝蓝的天上白。

0: 我都跟你唱两句，回来点了吗？回来点了吗？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2: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赶紧学完了，你把你忽略瘸了你。
1: 他是什么呢？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
2: 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的低，高的时候的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0: 好，
2: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需要练习。
1: 你唱，这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刘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

0: 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就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1: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2: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治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1: 对，
0: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1: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2: 好。
1: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2: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1: 卖的怎么样？
2: 从去年开始，以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呢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万上。
1: 有数据吗？
2: 数据没有，暂时
1: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2: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1: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2: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一万左右。
1: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一万，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2: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呢，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2: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唱歌。

0: 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1: 马上就走了。
0: 对，就这个样子。
2: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3: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你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2: 是的，老师，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4: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1: 他不应该紧张啊。
4: 所以我就是好奇，
1: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2: 自己没有准备
1: 啊？
2: 自己没有准备好。
1: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期望薪酬10000，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2: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6: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7: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1: 是
7: 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1: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

0: 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哎，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啥时起？
1: 啥时起？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天津。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得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划师。哦，
0: 然后你这个关键词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5次全国第一，
1: 对对，
0: 1次世界第四。
1: 是
0: 什么电竞项目？
1: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0: 失敬失敬，
1: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0: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1: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1: 靠在网吧里给人存电脑。那个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带着我一块儿，咱去那前还叫电脑房。我这一看，这电脑配置还不如我们家了。这个老板呢，这是从这个中关村那边呢，高价钱请这个网管给装电脑。那前装一台电脑得1800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0: 哦，那你靠这个前前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1: 也就是28000吧。
0: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1: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2005年我就做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0: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1: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的，全职的去打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也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猫着良心说就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
2: 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毕业，
3: 但是他就是聪明小孩都这样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4: 我感觉他是天才。
2: 对呀、啊，
1: 捧杀了各位老板捧杀了，别这样，别这样。
0: 他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
0: 就他只能是个例，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
1: 20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金嘛，就尝着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

0: 里边去通过自训，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40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万-20万。从2005年基本持续到了2008年。这个为什么到20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边去当一个职业赛手。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我觉得它以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
1: 那这个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0: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1: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0: 不到200万吧，就是2005年到2011年，不到200万。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不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1: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20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加，
0: 不是月薪，
1: 年薪
0: 啊，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
1: 周边键盘鼠标耳机
0: 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3: 因为他是天才啊，
4: 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5: 他拿过
4: 全国
5: 奥赛的金牌，就全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2: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4: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照照我自己吧。
3: 我
4: 在干嘛？
3: 所以
4: 我
3: 有自知之明。
4: 你灭灯了。
1: 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0: 对，
1: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
0: 年收入吧？
1: 年收入。
0: 就是年
1: 2016年到2020年4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0: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它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1: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0: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5-6百万。
1: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0: 电竞馆赔了点儿，这整体的没赔啊。
1: 你2018年至今写着教育工作者，但是年收入这一栏写着50到60万，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 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
0: 教育呢，其实这里边要分成几个模块来讲。首先呢，从2016年9月份，国家教育部呢就是立项了这个大学允许开设电子竞技专业，所以呢，就是有这么3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

0: 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然后考研的时候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0: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1: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0: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2: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0: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3: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没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3: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0: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两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两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3: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0: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3: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0: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1: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0: 对。
1: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0: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都有。
1: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0: 资产配置。
1: 这个东西有证吗？
0: 没有这个。
1: 有这个岗吗？
0: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1: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0: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个人的兴趣，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1: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0: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1: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0: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1: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0: 不好量化这个 KPI。
1: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0: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

0: 真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1: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0: 对，
1: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0: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有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2: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我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他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1: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3: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去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0: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0: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0: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5: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0: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5: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么呢？
0: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6: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一点我特别相信。这个

0: 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嘛，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1: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2: 我特别认同。
1: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3: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2: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1: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沐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沐宇。
2: 谢谢各位，受教。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呵，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啊，说说看《太平年》的感受吧。
2: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历史，我打小我就想好像没有五代十国这个背景电视剧，几乎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出了一部啊。作为观众来说觉得拍得很满意，
1: 就是其实也是圆了你小时候的一个梦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一样，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

0: 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儿。
1: 朝廷无恩义于末将，而大王有旨，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某依然身死族灭。
2: 拖下去看了，手机装个匣子，内置石灰。
3: 司马中军，末将是刘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欢迎，你好，
4: 谢谢
0: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都是打电话。
5: 聊什么？
3: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
6: 如何面容？
7: 好久。
0: 欢迎志鹏啊，小芳这么喜欢看这个《太平年》啊，对这个戏有这么多的好评，对何承铉你是怎么评价的？
4: 哎，我这拳头已经握紧了，这拳头已经啊。我一般追完剧之后，我就会上网看其他观众对于这个电视剧里边一些角色的评价，就是很多骂这个何承铉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30集才下线，我就恨得我牙痒痒。
0: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5: 对，有啊，
8: 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年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所有的戏份比较重的角色的照片都贴到了这个榜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你是喜欢他可以贴一个喜欢他的贴纸，你是讨厌他你可以贴一个砍他的贴纸，然后我那个角色当时就是整个一竖排就贴满了，后来呢我这个头像都已经被贴满了。
0: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
8: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0: 到这个吴越国那儿、
8: 啊。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砍你、啊。
8: 这是公敌，属于。
0: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8: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其实我小时候长得挺好看的，
0: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8: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0: 历史上这个何承铉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8: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铉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弘处，喜欢水秋昭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0: 对，
8: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波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0: 就是反复横跳，
8: 对，反复横跳。
0: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8: 对，剧本。
0: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8: 对，
0: 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8: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0: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飞绿和靛青是吧？
8: 对，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0: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查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0: 哎，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飞绿和靛青。
8: 飞绿和靛青都是小官
0: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哎呵呵，还来劲了呢啊。哎，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9: 这都被看出来了。
0: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9: 我有阅读障碍。
0: 是啊，
9: 第三集
0: 是
9: 哦，
0: 你念第三集干啥呀？

0: 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
1: 环
0: 哦，连个转环，哎，不对，是什么？这是什么字儿？这是
2: 的余地都没有
0: 哦。那个，要不明儿、回再说吧。
3: 这太费劲了，这个、
1: 你下线吧，下线吧，
0: 下线太费劲了。
1: 小霍吧，小霍，你要找到这个何成迅的感觉来念一下，好吧？
2: 我想想呀，何成迅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
4: 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1: 志鹏觉得怎么样？
5: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1: 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成迅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5: 我来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这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人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要不把账房的锁砸开，先把账平了再说。哦，
1: 哎，哇，哎，我觉得砍你不远啊。哎，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6: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
1: 你等一会儿吧，你这面相还比较忠厚呢，
6: 就是很少接这种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小就是那种
5: 小人呢，咱同行啊，
6: 对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的，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那个。
1: 行，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
6: 对，
1: 李菁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7: 我那个剧本啊，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5: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这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技巧？
7: 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
1: 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5: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8: 奉宣王遗诏，检校太尉、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阴节宗藩，擅全军。
5: 我在沙代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削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水球昭劝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
8: 诸位袍子，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决。
5: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得坏，你就演得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1: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句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何成迅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
5: 好吧。
1: 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0: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哎呦，吓我一大跳！好像您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正勋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1: 嗯，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叛逃到七郎君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哦，
0: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
1: 您别提。
2: 七郎，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哇哦，
3: 哎，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
1: 就我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3: 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芳，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1: 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丘赵劝他们家的时候。
0: 我明白了，
1: 就是灭他满门，
3: 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方老师，咱搭一下。
3: 来来吧，
0: 您就演我手下。哎
1: 呦，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
2: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0: 过来说话。
2: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4: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
3: 哎，小凤啊，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哎
1: 呦，我打满分。我就是有点那种，哎呦，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3: 是啊，李老师觉得小凤，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5: 不，挺好，挺好。我是真挺好。不，相声演员演戏啊，他往往呢，人物内心呢，体验的没有那么好。
3: 是，
5: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他就是跳进跳出。似真非真的。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
3: 哎，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没有尖锐的提出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啊。
1: 谢谢李老师。
3: 谢谢小芳。谢谢小芳。
1: 谢谢
3: 小
1: 芳。
3: 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们每人抽一个情绪。哎，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徐静开始。
6: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3: 嘿，好，来，金杰哥，
7: 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3: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来，李菁老师，
8: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有本事，该笑的时候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啊。我是该笑的。

0: 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哎呦，一看李老师
1: 天花板，
0: 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啊，
0: 小霍，你接得住吗？你
3: 肯定接不住。我尽力而为啊。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嗯，
0: 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4: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到后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1: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0: 对，嘿，哦，哎，
1: 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嗯，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3: 是，
1: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啊。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建哥，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嘿，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那么可以倒。
0: 绝望的，
1: 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3: 是
1: 他们两个
3: 自
1: 白的，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嗯，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0: 嘿，
1: 此际的嘲讽，
0: 此际嘲讽啊。我觉得大家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2: 喜欢，
0: 喜欢，
2: 喜欢，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相声好难，因为它能逗我发笑的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它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2: 好，
0: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感谢啊，
0: 哎，
6: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0: 谢谢各位。
6: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啊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0: 受益匪浅。
6: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0: 对了，
6: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0: 不扎实，
6: 既

0: 不下来呀，背不住啊。
1: 这说明什么呢？
0: 什么问题？
1: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0: 有待提高。
1: 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0: 是
1: 这方面呢，我就不一样
0: 啊。您做的不错，
1: 我学习能力还

0: 嗯，行啊，
1: 背的还可以。
0: 还有呢？啊，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啊，
2: 非常好。
0: 还有呢？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问您一个问题
0: 啊。你问。
1: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啊。
0: 那说明我学的扎实。
1: 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0: 不可能。
1: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0: 记忆犹新。
1: 你说的啊。嗯，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0: 学过。
1: 背一遍。
0: 你说什么？
1: 背一遍。
0: 上一句，
1: 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0: 没学过。
1: 怎么舔脸说瞎话呢？
0: 废话啊！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1: 啊。这不要求背诵。
0: 对呀、
1: 好，那倒也可以理解。嗯、那这课文你熟悉吗？
0: 那我当然熟悉了。
1: 真熟悉？
0: 当然了。
1: 那我问问，继承天赐夜游谁写的？
0: 苏轼。
1: 那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蒙出来的、
0: 那能是蒙的吗？苏轼谁不知道啊？苏轼三杰嘛。
1: 对，
0: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1: 一家的绕口令啊，
0: 都姓苏吗？
1: 苏轼、苏洵和苏辙，
0: 就他们爷儿仨。嗯，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哎，
1: 对，
0: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1: 啊，就仨人嘛，
0: 都曾经入朝为官，
1: 也走仕途。
0: 尤其是这个苏辙，
1: 苏辙
0: 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1: 平章事。
0: 跟他弟弟而言呢，这个哥哥苏轼呢、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1: 就不那么顺利了。
0: 你像这个继承天赐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1: 贬到了黄州，
0: 是不是有点了解？
1: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0: 是不是？
1: 那我问问您吧，这个继承天赐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0: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1: 再之后呢，表达了什么情感？
0: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1: 我问您，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0: 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1: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0: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1: 我问得着他吗？
0: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1: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吧？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体会一下。
0: 你别着急啊，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1: 对呀、
0: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赐夜游》，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1: 对呀、
0: 他俩都好朋友。
1: 是，
0: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1: 怎么还有我呢吗？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还原一下。
1: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0: 你来张怀民。
1: 您、演这个苏轼。
0: 可以、
1: 体会一下。
0: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1: 啊？对呀。
0: 我来找你来。
1: 啊，您找我来。
0: 行行行行，
1: 好不好？
0: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1: 得嘞，
0: 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1: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
0: 我哪知道你住哪
1: 儿？我住这。题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0: 哦，承天寺。
1: 这还有错的吗？
0: 住这儿啊？
1: 不像话。
0: 好，承天寺。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望望。
1: 行，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这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0: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1: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0: 直接敲门、
1: 敲门就行啊。

0: 苏世兄。
1: 哎呀，怀民兄，
0: 苏世兄，
1: 可算见到你了。
0: 哎呀，太想你了。
1: 行，我回去了。
0: 喂，这你快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1: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0: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1: 聊几句，还得找点话题。
0: 找点话题。
1: 哎呀，怀民兄
0: 啊，苏世兄，
1: 天气寒冷，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0: 应该的。
1: 对了，怀民兄，
0: 你说
1: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0: 言之有理。
1: 哎呀，怀民兄，
0: 你说
1: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0: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咱俩入洞房了你？不坐月子？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你啊？
1: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0: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1: 你来啊，好。
0: 苏世兄啊，你营业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这样，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1: 好主意，
0: 好主意，
1: 来
0: 来，
1: 干！
0: 苏世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1: 满上。
0: 我是夜不能寐呀，我常常
1: 干。
0: 我常常在想，我要
1: 满上。
0: 我要何时
1: 干
0: 才能重返京城？
1: 满上。
0: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一个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1: 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不能借酒消愁。你忘了吗，怀民兄？
0: 怎么着？
1: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
0: 哦，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1: 你说谁酒蒙？
0: 不够丢人的，
1: 有点多了，
0: 像话吗你？
1: 我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都是大诗人，
0: 啊，
1: 我们应该豁达一点儿。
0: 豁达一点，
1: 开朗一点。
0: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啊，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苏世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0: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这显摆啊！臭显摆！
1: 张怀民，
0: 啊，
1: 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0: 不是吗？
1: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1: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0: 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0: 对不起，
1: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0: 你他妈就是显摆吗你？
1: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0: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1: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0: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的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你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
1: 哦，
0: 对呀，
1: 是啊，
0: 对呀。
1: 今日如此良辰美景，
0: 啊，
1: 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没错，
1: 这里是哪里？
0: 承天寺。
1: 承天寺。
0: 嗯，
1: 等一下
0: 啊，
1: 我突然诗兴大发。
0: 好，
1: 即承天寺夜游。
0: 嗯，
1: 游得好。
0: 我听他的干什么？
1: 哎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0: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1: 不是，
0: 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1: 啊，看看你，
0: 看看我，
1: 欲把西湖比
0: 西。你有病啊你！什么毛病呢你？你看过没有啊你？
1: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
0: 啊，
1: 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0: 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呀，啊！

0: 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电影，爱看相声，跟朋友开玩笑，我会模仿那个捧哏，他在那说话，我说哦是，哎，您瞅瞅
2: 相声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给我们说两句吗？
5: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5: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5: 哎，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6: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5: 啊，咱们很激动啊。
6: 啊，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
5: 哎，
6: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5: 哎，那是啊，
6: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5: 咱们都认识认识
6: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5: 哦，
6: 嘿，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5: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哎，
6: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5: 哦，
6: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就是小队长。
5: 行了，哎哎，
6: 这
5: 别说了，还小队长
6: 啊？
5: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6: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5: 这还不炫耀呢？
6: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5: 你拉倒吧，你快。
6: 怎么了？
5: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6: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5: 你操办？
6: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5: 行了行了，
6: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5: 行了行了，别提了，别提您这个破团建了啊，甭说了
6: 啊。怎么了？
5: 什么玩意儿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6: 那为什么？
5: 为什么？哎，那前年那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6: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啊，
5: 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我们这行话叫裸活呀。
6: 行了行了行了，
5: 以为偷人包去了。
6: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哎，
5: 去年
6: 我邀请了咱们同行同业几十号人呢，来咱们团里边大联欢。
5: 对，给说相声的说相声，朋友们，给说相声的说相声。哎呦，底下一个乐都没有啊！
6: 哎，行了行了，前两年我那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咱不演出了，咱就吃喝玩乐。
5: 行了行了行了，
6: 团建
5: 甭团建了。我告诉你，现在这年轻人没有喜欢团建的，知道吗？
6: 你看
5: 谁没事老团建？这
6: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哎，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5: 是吗？
6: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5: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6: 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
5: 啊，
6: 咱就是聚餐啊。
5: 聚餐？哎呦，
6: 吃饭。
5: 吃饭谁不会呀？吃个饭太简单了。
6: 怎么你会吃饭吗？
5: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逮着媳妇的菜，我这告诉你，往里吃啊。
6: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上那炫饭呢？你上那儿
5: 那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6: 能那样吗？啊，
5: 哦，
6: 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5: 跟领导聊天
6: 啊？那会跟领导聊天吗？
5: 会呀、啊，聊天这太简单了。
6: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5: 啊？行啊，
6: 行吧、
5: 啊，来吧。
6: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5: 啊，可以
6: 啊，开始啊。
5: 来，行。
6: 哎呀，小吴啊，
5: 哎，领导，
6: 点菜吧。
5: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6: 都有什么呀？
5: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6: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咱们来火锅吧。

0: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1: 有什么汤底？
0: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1: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0: 啊，来个麻辣的。
1: 啊。
0: 哎，我想吃番茄的。
1: 啊，行行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0: 谢谢领导啊。
1: 哎呀，小吴啊。
0: 啊。
1: 我问你啊，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0: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1: 下一个是你。
0: 你怎么说话？
1: 你会说话吗？
0: 我怎么不说话？这不是正常交流吗？这不是
1: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0: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1: 我呸！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0: 至于的吗？我说
1: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0: 我情商低？
1: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0: 你情商高，这是
1: 我情。哎，不信咱试试
0: 啊！试试就试试。
1: 来来，
0: 啊、来来来，咱俩。就是来来来
1: 来，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答、
0: 啊？来来，我看看。
1: 哎，
0: 小王啊，
1: 嘿，领导，
0: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1: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
0: 啊，
1: 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0: 啊，
1: 再说了。发财树，发财树，树是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了吗？
0: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啊，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啊
1: 哎，
0: 多狗啊！
1: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0: 废话，
1: 你说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
1: 哎？
0: 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话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1: 怎么你想放松啊？
0: 我多想放松啊！
1: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 KTV。
0: KTV
1: 啊
0: ，KTV 好。
1: 哎，我问你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0: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的命都是吃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吃干净了，不吃的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1: 行了行了，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
0: 不就吃果盘吗？
1: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0: 得吃啊！
1: 吃什么吃啊？到了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0: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
1: 哎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0: 酒桌游戏？
1: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0: 不会玩。
1: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
0: 嘿，
1: 懂什么意思吗？
0: 我还真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0: 啊，行行
1: 啊，咱们玩一玩
0: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不，玩不了。
1: 啊，怎么？
0: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这没有酒啊，你这甭玩了。
1: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令儿没听说过吗？
0: 听过
1: 啊。对呀、啊，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0: 啊，这就算喝酒了，
1: 行吗？
0: 啊，行，那开始
1: 咱就表演一回啊，
0: 回来了
1: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0: 哦，我想个数，你猜。
1: 你想个数
0: 啊，行。想好了。
1: 想好，我猜啊。六。
0: 不对。没猜对，来喝酒吧。
1: 哎，不，等会儿，这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0: 猜错了不用喝了，
1: 猜对了喝。
0: 啊，
1: 会玩了吗？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对呀、啊，
0: 我明白了，这回我
1: 明白了。
0: 啊、来，
1: 这样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
0: 啊
1: 啊，你来猜
0: 啊，行
1: 啊，来啊，想好了，
0: 想好了啊，
1: 你猜，
0: 我猜啊，七。
1: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0: 我猜对了，
1: 来喝酒啊！
0: 对，猜对了。
1: 来来，再猜一个
0: 啊！再猜一个，
1: 再猜一个。
0: 三，
1: 又对了，
0: 又对了。
1: 哎呦，喝酒！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啊！四点七，
1: 对了，
0: 好，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一个。
1: 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0: 就表现这个。
1: 对呀、啊，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0: 这高兴啥呀？
1: 是啊、
0: 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啊。
1: 你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0: 不喜欢啊、哎！
1: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0: 还有第三个项目？
1: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0: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那么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你说，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1: 哎呦。

0: 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1: 我还表现高兴，
0: 这样领导看着才高兴呢，
1: 是吗？
0: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
1: 不，这都什么奖品啊？
0: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0: 俗称就是热水壶。
1: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
0: 还有呢，圆柱形恒温胶囊，
1: 这是什么？
0: 就是保温杯，
1: 嗨，
0: 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1: 这个
0: 电动牙刷，
1: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哎，
0: 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
1: 哦，
0: 咱不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1: 还有什么高端奖品啊？
0: 三等奖
1: 什么呀？
0: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1: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0: 二等奖啊，二等奖好
1: 什么呀？
0: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
1: 不，我也用不上啊。
0: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1: 对呀、
0: 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1: 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0: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1: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0: 哎呦，我说无难言的无难言，
1: 这是
0: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1: 我满足不了啊！
0: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
1: 啊。
0: 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1: 我就升职了，
0: 你就退休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啊！来，请坐。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志博今天逗哏说痛快了吗？
0: 还行、
3: 啊、还行，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
4: 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5: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尤其是男孩啊，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4: 哦、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另外一种聊天方式啊，那要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4: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就不能用，还是接受不了。
6: 对对对
4: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内秀啊，这个很擅长创作，
7: 不敢
4: 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7: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4: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哎，这还有一定的宣传的作用啊。
7: 是是，
4: 那接下来就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哎，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哎，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100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
0: 嗯，
1: 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
1: 啊？
0: 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
0: 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啊！
1: 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
0: 啊，
1: 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敢说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啊，
1: 啊，
0: 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邱英俊
1: 啊，
0: 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呢？
0: 不是
1: 啊，
0: 他电动车特殊啊。
1: 怎么特殊啊？
0: 俩轱辘。
1: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0: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1: 他开多快啊？
0: 120迈。
1: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0: 反正我看着他够快的。
1: 是吗？
0: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子。
1: 哎呀，
0: 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1: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0: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的危险。
0: 你看，
1: 嗯，
0: 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
1: 啊，
0: 他还不戴头盔。
1: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0: 嗯，
1: 那没事吧？
0: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这危险？
1: 那有什么危险？

0: 给你宣传宣传
1: 啊，我听听。
0: 好比说吧，
1: 啊，
0: 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1: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剩80，轱辘没了。
0: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
1: 啊啊，
0: 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1: 那我就是碰见裘英俊了呗。
0: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了
1: 啊，
0: 一下给你撞飞了。
1: 哎呀，
0: 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
1: 哎呀，
0: 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
1: 哎呦我天哪，
0: 来个万朵桃花开
1: 了。哎，
0: 你这脑浆。
1: 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所以说，
1: 哎，
0: 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1: 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知道吗？
0: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
1: 啊！
0: 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1: 哎呦，那可危险呢！
0: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1: 谁呀？
0: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
1: 啊，
0: 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
1: 哎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
0: 哎，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1: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
0: 啊？我自己缝了个红箍
1: 啊，
0: 带上我就上岗了。
1: 你嗨。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0: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1: 他开120，你拦他？
0: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1: 嚯，你眼神不错呀，你。
0: 我是英俊的，
1: 还英俊？
0: 你在天津卫大小也算个名人了。
1: 对呀，
0: 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
1: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边。
0: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1: 对，
0: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1: 那裘英俊怎么说呀？
0: 这优思明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1: 我俩人眼神都不错，可是
0: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
1: 啊，
0: 这是个概率学，
1: 啊，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好嘛，这侥幸心理这是。
0: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1: 对，
0: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2个小时交通法，说的我这嘴唇都磨起血泡来了。
1: 那结果呢？
0: 给他说晕过去6回。
1: 哦，是啊，
0: 醒了之后哭着跟我忏。
1: 啊，怎么忏悔？
0: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
1: 对
0: 不是卸载了。
1: 哦，不是啊，
0: 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1: 你吓我一跳。
0: 哎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了。
1: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0: 哦，那倒不是。
1: 哎，
0: 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
1: 瘾？
0: 你琢磨，要不是这红箍，那裘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2小时吗？
1: 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
0: 哎，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
1: 哎，
0: 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1: 啊，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0: 我来到我车跟前，
1: 嗯，
0: 拉车门坐进去，
1: 是
0: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1: 等会儿，
0: 嗯，
1: 你少了一步。
0: 哪一步？
1: 你没系安全带。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0: 不危险，我路近。
1: 哦，你去哪儿啊？
0: 塘沽。
1: 哦，还不远呢。
0: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1: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裘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0: 我什么违反？裘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1: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0: 裘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1: 没有啊。
0: 这不结了吗？
1: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0: 哎，对呀，裘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不系。
1: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0: 给油走人。
1: 啊，就走了。
0: 车速控制在70迈。
1: 哎，你怎么不跟裘英俊一样来个120？
0: 哎，咱不能跟他似的
1: 啊，
0: 这咱懂啊。
1: 啊，
0: 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
1: 哎呦，你还真明白啊。
0: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了咱吗？
1: 啊，哪首童谣啊？
0: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
1: 行，开车就别唱歌了。
0: 哎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1: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0: 我是70公迈。
1: 公迈？
0: 哎，1公斤和
1: 二斤呢？
0: 1公里，
1: 2里，
0: 70公迈
1: 啊，140。
0: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1: 嗯，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我这
0: 不赶时间吗？那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成心慎着似的。
1: 你这人，
0: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1: 你接了吗？
0: 接了。
1: 开车接电话，
0: 那怎么了？
1: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哎，这你不懂了
1: 啊！
0: 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哦，合着光说人裘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0: 我说喂，
1: 你看接了还？
0: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哎，
1: 是是，
0: 你们先喝着。
1: 行，
0: 别等我
1: 挂电话。
0: 啊，等等

0: 灯挂了，挂了，
1: 挂挂。
0: 哎哎哎哎，
2: 又接回来了。
0: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啊，那你唱那玩意儿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哎，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2: 高富山，
0: 我是童真堂。
2: 你还撒把了呢，还
0: 是？
2: 不一会儿撞上了。
0: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正唱着呢，哦，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啊，仗着我手疾眼快，啊，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哦，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2: 你看撞上了吧？
0: 哎，不是咱吹牛啊，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2: 还挺好。
0: 我飞出去，
2: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
0: 哎呀，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2: 是啊，
0: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2: 你人没事吧？
0: 人没事啊，还能说话。
2: 那，啊，怎么说？
0: 哎呀，疼死我了！哎，
2: 该。
0: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啊，车没事还能动，
2: 赶紧打110。
0: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啊！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2: 不是你弄那么恨场吗？就
0: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好，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2: 啊，是啊，
0: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哎，啊，呦，寿星来了！
2: 我，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0: 谁过生日？
2: 我喊你叫寿星啊！
0: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2: 好嘛，
0: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哎呦，我说哥几个对不住啊！啊，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2: 哦，是。
0: 不过没关系啊，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个。把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2: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0: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三个。哎呀，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2: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0: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2: 哎，赶紧叫代驾。
0: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2: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0: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2: 不行啊，嗯，酒后驾车危险，那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儿，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0: 这你不懂了。
2: 我怎么又不懂了？
0: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2: 又概率学？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2: 不是你纯侥幸心理。
0: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2: 哎，你怎么不欺师公卖了？
0: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2: 你要脸吗你？
0: 开车走。嗯。刚开了俩路口，哦，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嗯，拿着小棍儿往人嘴里伸。
2: 得，
0: 这是干嘛的？
2: 遇见查酒驾的了你。
0: 哎呦，真有查酒驾的？
2: 我不是吗？
0: 我想掉头回去，坏了，后头堵上了。
2: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0: 硬着头皮往前开。
2: 还往前开呢？
0: 没事儿啊，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2: 抽查？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2: 哦，是你试试吧你。
0: 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儿，啊，警察冲我小手一招，嗯，靠边停车。
2: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0: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2: 那叫测谎仪，酒精测试仪。
0: 我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2: 哎，是。
0: 警察说吹。哎，我说好，吹
2: 吹。
0: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2: 对，
0: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傻达阿拉伯6万公顷油田，蛤蟆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2: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0: 吹牛啊！
2: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0: 哦，吹检测仪。
2: 对了，
0: 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2: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吹这检测仪吗？
2: 让你吹气儿，懂吧？
0: 我，哦，吹气呀，
2: 啊。哎，
0: 但您没说清楚。
2: 对。好，哦，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0: 警察一看也乐了。
2: 是，
0: 哎，同志，您别演了，哎，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2: 你看，
0: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2: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
0: 哎呀，这个倒霉呀，啊！
2: 是，
0: 真应了那句老话。
2: 哪句啊？
0: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的。
2: 这什么老话？这是。
0: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啊。
2: 你后悔什么？
0: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叭叭的，哎，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2: 你看，
0: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没这么多事儿了，
2: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0: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2: 你看
0: 一边走呢，他还一边劝我。
2: 他怎么劝？
0: 你呀，别垂头丧气，啊，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2: 对，
0: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啊，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啊，
2: 他什么问题，啊？
0: 超速行驶，
2: 超多少？
0: 电动车120迈。
2: 哦，裘英俊。
3: 这个四平啊，
0: 哎，
3: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4: 是
3: 啊，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0: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3: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5: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
1: 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围观啊！这

0: 就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啊、
1: 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
3: 太气人了，
0: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3: 无法无天，
0: 我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3: 恨之入骨。
0: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3: 干嘛呀？
0: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我搅和我干嘛呀？哎呀，
3: 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啊，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
0: 那倒是，
3: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这个角色真的是太坏了。
0: 哎，是坏。
3: 你演的什么来着？
0: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3: 哎呀，有点懵住了，老师，有点懵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0: 羽绒服，
3: 对。
0: 对什么对呀、啊？什么与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3: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哎，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嗯，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彦泽。不对，你比他坏。哎，你比他坏。哎，你坏多了你。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0: 哎，要不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3: 不行啊，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哎，叫演的叫什么？叫。
0: 哦，想起来了，
3: 告诉我吧，
0: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3: 谁呀、
0: 啊？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成训、
3: 反正就是坏，
0: 你就是没想起来，
3: 能没想起来吗？就何成训，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那个戏啊？就那何成训那个角色，真的反复横跳，哎，阴险狡诈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0: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3: 是吧？
0: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3: 这个您放心啊，我们都是很理智的。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哎，你说是吧，何成训老师？
0: 你这已经混为一谈了。
3: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0: 何成训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哦，您换个称呼试试。
3: 换个称呼。哎，行。你好，这位败类。
0: 妈，真脏啊。
3: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0: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3: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粉丝们都认可。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成训。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
0: 巨抛脸，
3: 巨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3: 叫巨什么那个叫
0: 巨抛脸？
3: 对，巨抛脸，
0: 巨抛脸。哎哎，
3: 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0: 什么机会啊？
3: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0: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影视资源？
3: 是，我是说相声啊。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哦，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哎呦，
0: 不瞒您说呀，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3: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哦，正面角色啊。
0: 那您具体讲讲，
3: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但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啊。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吗？
0: 这角色人格魅力太强了，
3: 是不是？
0: 我太喜欢了。
3: 行啊，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哎、
0: 好，
3: 我帮您搭一搭戏，行吗？我就演那个杀手。
0: 好，
3: 你呢就演那个正面角色。你演那个大忠臣赵高。
0: 哎，等会儿，赵高是个反派角色吧？
3: 什么？
0: 赵高是个反面角色呀？

0: 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
1: 啊，这我都给你绕进去了，
0: 真是有执念啊，这个老师。
1: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0: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1: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0: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1: 我这
0: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那不一定。
0: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0: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1: 不一定。
0: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0: 哎，这怎么一定呢？
1: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很还想来、
0: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哎、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1: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0: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1: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0: 那就诛十族。
2: 我跟你报吧。
0: 不是，角色名字后期都可以改
1: 啊，那能改行。
0: 咱们先从试戏开始，
1: 试戏
0: 行吗？
1: 好，
0: 那咱们就从这个我潜入你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从这儿开始演。
1: 好，
0: 好吧。你也没想到你有今天吧，赵公公。
1: 等会儿，赵公公啊，就我还是那赵高。
0: 谁说了？谁说了？
1: 什么叫赵公公啊？
0: 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
1: 一个公，
0: 一个公、
1: 就一个公。
0: 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哦，一个公，
1: 一个公
0: 啊、好。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哼，赵公，
1: 我当然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奸人所害。
0: 哼，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奸人？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的头七。
1: 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期。
0: 哎呦，哦，死期，
1: 死期，
0: 哦，死期。嗨，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1: 死期，
0: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哼，我告诉你，其实我
0: 呸，奸臣。
1: 你等会儿就回来。我怎么死了呢？
0: 我杀死的呀。
1: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0: 啊，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1: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处理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0: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1: 对呀、
0: 你看我老带入你是何成训。
1: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0: 哦，
1: 哎，再来。
0: 哦，
1: 再来。
0: 好，行，来来来。
1: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0: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0: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0: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0: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0: 呸，奸臣。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又死了呢？
0: 我给你机会了
1: 啊！
0: 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1: 哎，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0: 你看，你走点心行不？走点心啊！啊，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没错，那些脏事儿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
0: 哦，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1: 正是在下。
0: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1: 我给买的。
0: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1: 我给送的。
0: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1: 我给挑的。
0: 那要这么说，看来你真的是
1: 愿意帮寡妇。我是不是有点

0: 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克夫啊，全是寡妇。
1: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那倒是啊，不是，这事儿有点小，你给我安排点大事。
1: 有点小是吗？
0: 大事。
1: 这样，你干脆你自己说吧。
0: 啊，行，
1: 你自己说，自己说。嗯。
0: 当初灾荒连年，是我力主开仓放粮，救民水火。敌军犯边，是我亲自献上良策，大破敌军；吏治腐败，是我亲自铲除奸佞，肃清官场。
1: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0: 啊！你啥子的？
1: 原来这就是真相，
0: 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1: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呸！奸臣！哎，
0: 等会儿你，就是我非死不可、啊。
1: 你太自私了，你。
0: 这些事儿他都不是我干的，
1: 那是你，
0: 我解决的。
1: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0: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呐、啊，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1: 好啊好啊，我方某人实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0: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1: 我不能杀你
0: 了。你不能杀我，
1: 你自尽吧。
0: 不是谁杀的问题啊！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1: 你还不能死了？
0: 哎，
1: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0: 可他是个奸贼，你不能听他。
1: 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0: 哦，什么理由？
1: 你演的何成训太坏了，
0: 还记着呢。

0: 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这一段啊，这个台词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
0: 啊。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吧、啊。
0: 还行吧
2: 、嗯。但是那个何成迅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0: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2: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
0: 啊，到这个吴越国那、啊、
2: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
2: 看你、啊、这是公敌属于。
3: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2: 不一定。
3: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2: 不一定。
3: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2: 一定。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1: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2: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衡。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3: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4: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有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你出去等我。不行！云林，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1: 怎么了，小红？
2: 楚玉和李维孔，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0: 你处于何？
1: 为了让自己活命，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
0: 不是我，不是我，
1: 就是你。
0: 你处于何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
1: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你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没事吧？
1: 不走了，不走了！
0: 你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1: 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1: 为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0: 过去他是你的手下，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使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的。
1: 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地走下去吗？
0: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1: 就地正法？
0: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何立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だぞ。我给你熬了碗热米汤，你快趁热喝了吧。
1: 你呢？你吃了吗？
0: 你快喝你的，不用管我。
1: 维克，你对我真好。
0: 有你这句话，我李维孔就知足了。
2: 你说什么？你看见李维孔和楚玉环了？

0: 玉禾，快醒醒！玉禾，
1: 干嘛？
0: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0: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我们要把楚玉和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2: 生擒楚玉和和李唯恐，
0: 明白吗？
2: 明白。
0: 行动。
2: 是。

0: 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
1: 哎，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玉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

0: 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1: 团长，说心里话，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
0: 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绞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2: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 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0: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字的敌人。
2: 白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0: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2: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字的誓言。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呢？怎么还没死呢？
1: 李唯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何儿，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位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啊？
0: 仇人。
1: 这位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娘娘。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郡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孔，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孔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啊，你跟李唯孔成亲了？你跟李唯孔成亲了？娘。 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0: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1: 荷儿，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
0: 您自己的原因，荷儿，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0: 什么？你有男人了？
1: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们俩就走了。

0: 娘，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0: 荷儿，
1: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
2: 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楚玉和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2: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0: 我想他是不会干的。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荷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遭了大罪了。
1: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
0: 那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

0: 百子参加了解放军，是谁吗？
1: 谁呀？
0: 是百子。百子参加解放军了，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百子参加解放军了？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荷儿啊，
1: 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
0: 嗯，行。娘，
1: 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0: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动物！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
0: 啊，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大娘，你没事吧？没事，你别怕，快起来。
1: 何儿，当我知道是李维恐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恐一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恶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
2: 何儿啊，何儿，
1: 你糊涂啊，你至今也没有认清李维恐的真正嘴脸，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
2: 何儿，
1: 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0: 娘，您这是怎么了？
1: 可别，快，
3: 虎子，
0: 娘，出什么事儿啊？
3: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啊？你咋才回来呀？
0: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冰玉沟发现那个女通犯楚玉和了，还有他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3: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0: 什么？跑到咱们家来了？
3: 虎子，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摆子报告啊！
0: 摆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摆子呀？
3: 哎呀，那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0: 姑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3: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0: 哎哎哎！

0: 哎，
1: 连长，大家跑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休息片刻？
2: 不行，必须争分夺秒。火灶，
3: 哎，
2: 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3: 也就3里路吧。
2: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3: 是。
2: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猫。
0: 娘。
2: 母猫，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怨我，全都怨我。
2: 怎么会怨您呢？
3: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维孔啊，他给看出来了。

0: 不来呀？
1: 你怎么还不来？到底谁怎么还不来啊？
0: 哎呦，你还没睡呢？
1: 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
0: 没谁呀。
1: 没谁？你糊弄鬼呢？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啊？
0: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0: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哦。
1: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李维库，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1: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2: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2: 我不信。
1: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这次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1: 我才刚跟我娘见面，我不走。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1: 你敢？
0: 不信你试试看。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抓住楚玉和李唯恐的好时机，
1: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2: 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李唯恐不会走得太远。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1: 好，
2: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1: 是。

0: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

0: 上的马。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

0: 上的马。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

0: 上的马。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

0: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2: 有一方跑了那女匪首，
0: 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你给我个解释！
2: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2: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去问你。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

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雨梨担任。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樊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他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金氏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2: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1: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0: 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
3: 心里话。
0: 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1: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一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班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0: 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1: 队长，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
0: 行了，别矫

0: 现在情况怎么样？非常不妙。
1: 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
0: 刚住下又要离开？
1: 不行了，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
2: 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3: 咱们马上离开。马上走不行。怎么不行？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 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交予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百子表态，从我做起。

0: 你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报告什么？我俩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你俩还真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1: 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0: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我马上回去。
1: 想走？
0: 现在走不了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动口算什么？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唯恐，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1: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0: 抬走吧。
1: 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2: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1: 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2: 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0: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
3: 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风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风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3: 狡猾的楚玉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劫杀了他。
3: 这是楚玉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2: 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4: 可现在楚玉和李唯恐
2: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和，你还行吗？
1: 不行，也得走。
0: 你真要走？
1: 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
0: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呢？
0: 玉和，你太悲观了。
1: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你们都来了啊！
1: 木马，
0: 柏子，哎，快到屋里坐啊！哎。

0: 以前没有庙，
1: 木马，你身体还好吧？
2: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0: 白大哥，
1: 嗯，
0: 嘿嘿，
1: 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0: 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2: 问小红姐啊？
1: 嗯，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

0: 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哎，
1: 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2: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啥条件呢？您得搬到山下，到这里跟我一起住。
0: 不，我不能走。
2: 不能走。 为什么呀？
1: 雨禾呀，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马，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白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马，您的话我记住了。
2: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玉和那心里的我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2: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2: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3: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2: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0: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2: 这段姻缘。
1: 木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把手举起来，转过身来。
1: 是你？
2: 是我。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在写什么？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你是队长啊。
1: 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2: 你少给我扯！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
0: 哼，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啊？
1: 你给我严肃点！
2: 真没想到，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3: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你刚才说什么？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
4: 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啊！你可别误会我啊！我怎么误会了？这个东岳观里面。
1: 是外人不能入内的。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找我干什么？佳娘对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思也百思，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的原因了。
0: 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雨林，你能不能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是抓捕楚玉和李唯恐的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
1: 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吗？
0: 我承认，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
5: 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0: 你想一想，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没有，更不能有。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玉林，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6: 这你怎么不说了？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嗯，你说什么？
7: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6: 这李唯恐让我给你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7: 哎呀！

0: 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啊！
1: 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寄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2: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维孔还等着我回话呢。
0: 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
2: 欢迎他两个？
0: 欢迎欢迎。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啊。
2: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0: 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2: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在给大哥您闹啊。
0: 反了她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她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维孔我的决定。
2: 是。
3: 熊啸天，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0: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3: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0: 命都快没了，啊？
1: 就凭楚玉和和李维孔两个人，
0: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啸天了吧。
3: 楚玉和和李维孔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0: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3: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维孔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2: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哎呀，
0: 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
1: 受楚玉和
0: 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3: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4: 你有什么事吗？
5: 玉和，我想
4: 你想什么？
5: 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儿。
4: 什么事？
0: 好，玉姑，我听你的，咱们把
1: 楚玉和
0: 拒之门外。
3: 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
0: 啊？还远远不够？
3: 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2: 姑奶奶有何吩咐？
3: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2: 解放军？报告些什么呀？
3: 把楚玉和和李维孔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0: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3: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0: 说完了吗？
1: 但是就是这些。
2: 干什么去？
3: 玉衡，玉衡，玉衡，
2: 你怎么了吗？
0: 放开我，放开我！
2: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0: 我要去找解放军。
2: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0: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2: 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2: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小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小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小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0: 滚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
1: 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0: 男人，我的男人。
1: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不用看，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我这不是病，
1: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我有了。啊？
2: 哎，谢谢。
0: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我看见楚玉和李唯孔了。你看见楚玉和李唯孔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2: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你没看错人吧？没有，你看，
3: 这是你们
2: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
3: 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呀。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4: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爱，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5: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李唯孔在天门山东岳观？
0: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5: 就在这儿，咱们怎么办？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 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6: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7: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怎么还不睡？
1: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他为什么没来？
0: 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1: 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
0: 不会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
1: 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2: 那你的意思是，
1: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
1: 和李冰孔溜掉了。
2: 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3: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1: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
3: 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
1: 雨梨呀，雨梨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4: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玉和和李维孔的良机，
3: 您还表扬我们？
1: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
0: 虽然楚玉和
1: 和李维孔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5: 你说什么？楚玉和和李维孔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
6: 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
4: 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5: 那还用问吗？那还用问吗？
7: 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
2: 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4: 谁知道楚玉和和李维孔他们两个
3: 又藏到哪儿去了？
8: 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稳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0: 孩子，我一个大男人能帮什么呀？
1: 快去烧水！
0: 好，去！好，烧水，烧水。

0: 对，是个女儿。
1: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玉衡，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1: 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我哪有奶喂他？
1: 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
0: 扔了？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不，
1: 玉衡，把孩子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找一个洞穴，让他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
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生吗？来，把孩子给我。我把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0: 不。
1: 抢了！
0: 你敢！

0: 老天爷呀！
1: 娘。玉和，你有孩子啦，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0: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看看。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
0: 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
1: 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
0: 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娘的一条狗呢？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 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了？

0: 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1: 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何儿啊，
0: 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
1: 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0: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
0: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1: 下山？下山干什么？
0: 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1: 投诚自首？
2: 何儿啊，
0: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1: 娘，我都听进去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我想过，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

0: 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1: 和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
1: 娘，这事急不得。
0: 怎么急不得呀？
1: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0: 和儿啊，这可苦了你了。
1: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0: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1: 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0: 和儿。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老郑，老郑，喝口水吧。
1: 我不渴。
0: 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
1: 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级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
2: 是啊，两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3: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1: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2: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3: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4: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5: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6: 那一切都是谣言。
7: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8: 楚玉和穷人间蒸发，
9: 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10: 真是窝囊！窝囊！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
11: 调离这里？你要到哪儿去啊？
10: 楚玉和殷信杳无，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不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11: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10: 我冷静不了。
11: 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10: 我就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
11: 可咱们着急发牢骚有用吗？没用。 既然没用，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雨梨，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
12: 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
11: 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客官，您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别
3: 住，
4: 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5: 你妈妈出远门了。
4: 她不想我吗？
5: 你妈妈可想你了。
4: 她不来看我呢。
6: 和儿啊，和儿。
0: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1: 李唯恐出现了。
7: 在哪里？
1: 清香茶楼。
7: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8: 现在就动手？
7: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8: 那怎么办？
7: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你先追，不用管我。

0: 跑，立即突审，
1: 把李唯恐押上来。坐。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

0: 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
1: 我当然是想活命了。
0: 很好，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
1: 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3: 李维辉，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1: 这位女长官，你知道其然却不知道所以然。
2: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李维孔，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1: 我说的是实话。
2: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1: 可以，我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我们又累又饿。

0: 我走不动了，那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找个人家给你找点吃的来。哎，
1: 你好好跟人说，求人家不许动粗。
0: 我还用不着你教，我教你是为你好，
1: 好歹不迟。

0: 行行好，放了我儿子吧，行行好。
1: 可以放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准备酒，准备菜。
0: 我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来的酒和菜呀？
1: 这话不完。要是弄不来酒和菜，就要了这孩子的命。
2: 李瑞口，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些穷光蛋是贱皮子，你不炸他根本不出油。识相的给我准备酒和菜，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头。
3: 我不许你这么对待乡亲。
1: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3: 你这种饭菜我宁愿不吃。
1: 你要是这样说，我非得宰了这小兔崽子。
3: 那你就先开枪打死我。

0: 胃口，胃口，帮我倒杯水吧。你这是干什么？
1: 累赘，累赘，你就是我的一个累赘。
0: 你过去可不这样。
1: 过去，我最后悔的就是过去。
0: 你说，你现在后悔了？
1: 我早就应该清醒的，我早就应该清醒的。
0: 你喝醉了。我可以当你说的话都是醉话。
1: 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你懂吗？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抛弃我了？
1: 好说好散，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

0: 抢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

0: 抢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 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

0: 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

0: 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看望并寄予全市少年儿童，培养科学精神，健康茁壮成长。刘桂平参加。市政府召开第107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国家标准委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全方位守护儿童安全。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来到天津科学技术馆看望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2: 儿童节期间，天津科学技术馆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科学体验活动，馆内外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陈敏尔走进馆内，查看科学表演、飞天之梦、机械之巧、磁电之趣、人工智能创新场、机器人天地等展区和球幕影院，饶有兴致地观看创意科普体验活动，了解我市开展科普教育、科学实践等情况。看到一张张天真求知的面庞，陈敏尔俯身同孩子们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希望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培养科学精神，在动手动脑中增强创新思维，长大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在户外展区，陈敏尔查看科学市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品展示，勉励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天天开心生活，勇敢追逐梦想，要求天津科学技术馆发挥科普教育基地作用，与

0: 持续进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拓展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场景，把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的实践，更好激发少年儿童探索科学、追求科学的热情。在看望中，陈敏尔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多次作出重要指示。5月31号，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全市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时光，不负韶华，健康成长，茁壮成长，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增长知识本领，激发学习兴趣，勤学书本知识，多学课外知识，乐于探索未知，善于钻研思考，在学习中收获乐趣，提升自我，磨练意志品质，以美育心，以劳力行，陶冶情操，强健体魄，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如既往重视少年儿童事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完善工作机制，调动各方力量，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共青团少先队要发挥组织功能，突出实践育人特色，不断提高教育服务少年儿童的能力水平。学校、家庭、社会要健全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教育基础作用，提升社会育人综合实效，共同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抓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聚焦危化、燃气、施工、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提升排查的穿透力、专业性和整治的时效性，形成查改效贯通闭环，坚决严格监管执法，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强化行刑衔接、社会共治，用好风险隐患举报奖励机制，保持高压态势，形成震慑效应，坚决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属地属市和企业主体责任，抓在平时，严在日常，切实将安全举措落实到作业一线、具体岗位，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落细工作预案，完善预报预警、资源调配、区域协同等机制，上防洪水、中防内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地质灾害，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审议天津市教育发展15/5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服务好国家战略、城市发展、民生需求，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基础教育注重供需适配和扩优提质，职业教育注重扩大优势和开放合作，高等教育注重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势，统筹政府、市场、高校等各方力量，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吸引更多大学生在京就业创业。会议审议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15/5规划，会议强调，妇女儿童事业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妇女就业等全面发展，关心关爱儿童身心健康，扎实推进规划项目建设，助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了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和补偿实施办法等其他事项。
1: 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外界发布我市调整优化后的12条重点产业链，突出产业支撑分类

施策两业融合，有力支撑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2026年前四个月，12条重点产业链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5223家，其中工业企业4613家，产值达到5968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6%，拉动全市工业增长5.2%，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87.5%。

0: 智能机器人资源综合利用两条产业链。昨天，在天津海关所属大港海关监管下，中石化英力士天津石化有限公司生产的约5000吨乙烯搭乘枫叶珊瑚号船舶驶离泊位，运往韩国，标志着天津口岸首票乙烯出口业务落地。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像儿童用药品种少、缺乏儿童适宜的剂型和规格等。为更好解决这些问题，今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用药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16条举措，将为广大儿童带来以下用药保障和改善。一是加快创新药研发，让更多儿童患者及时从创新成果获益，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补偿。二是强化儿童用药生产供应，保障儿童用药需求，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强化儿童用药质量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三是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科学外推，填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空白。四是强化部门协同治理，共同提高儿童用药保障水平，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机制，推进儿童用药研发、注册、生产、使用、报销等全链条政策衔接协同。
0: 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1: 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制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制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紫外线标注标识，提升反光可视性，保护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
0: 金旅时光号推出限时惠民免票政策，即日起至6月28号，对6周岁至不满14周岁的儿童实行普通票免费政策。孩子们可以免费搭乘特色文旅专列，沉浸式开启海洋主题童趣之旅。
1: 活动期间，金缕时光号专列开设水母科普讲堂，特邀天

0: 京极地海洋度假区资深科普讲师现场授课，系统讲解水母生长习性、物种特征等趣味海洋知识，以生动易懂的方式普及科普内容，让游客在乘车途中轻松探寻海洋奥秘。与此同时，专列同步上线鱼踏体验项目，依托传统拓印技艺，游客可亲手制作鱼形纹路拓印作品，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独特碰撞。活动还推出专属福利，凡完成水母科普讲堂和鱼踏两项体验的游客，即可免费获赠限定款水母星星发光杯，每只杯子内配有两只活体水母。此外，车厢内同步开放文创售卖服务，游客可选购同款水母杯，将专属的海洋浪漫带回家。本次活动同步升级玩法，推出水陆联动优惠政策，游客购买金旅时光号基础车票后，仅需加价10元即可升级解锁海河游船体验权益，一站式解锁沉浸文旅列车加海河泛舟双重游玩模式，让游客水陆双线畅游京城，全方位领略天津城市风貌、河湖风光与特色文旅魅力。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为全力保障我市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和考务人员出行便利，高考期间6月7日至10日，天津交管部门将对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小客车，实施小客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本市区域号牌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6月7日考试前，考生家长将考生高考准考证与接送考生小客车行驶证同框照片，考务人员将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与驾乘小客车行驶证同框照片，通过个人微信向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发送，并发送文字材料提交。天津交管部门将对备案车辆违反相关限行规定不予处罚。对于路面被执勤交警拦检的限行涉考车辆，在核查相关材料证件后将及时予以放行。另外，本周日开始，天津将进入高考时间，6月7日至6月10日连续4天，天津西青、北辰、武清、宁河、静海等区发布高考期间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措施，考点周边道路禁止鸣笛，请广大市民予以关注。近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开分局发布南开区关于汉中道红日南路至咸阳路道路工程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南开区关于渭水道红日南路至咸阳路道路工程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5月29日至2026年6月8日。根据规划，南开区拟在红日南路至咸阳路路段新建汉中道、渭水道，其中汉中道为双向两车道，渭水道为双向四车道。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我们来关注来自海河房总的消息。昨天8时，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
0: 海河防总办公室已于5月25号8时提前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全面进入汛期工作状态。下一步，海委将持续关注天气过程，密切监视雨水情、工情变化，充分发挥流域管理机构和海河防总办公室职能作用，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做好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海河流域防汛安全底线。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的画面。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但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再来看一下市区的天气，今天市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晴转多云，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仍然会攀升到36度附近，炎热感觉明显。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

回落至24度。在这里呢，也提醒您，白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关注完天气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7个车次。除此之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6月18号至19号以及21号增开赣州西至上海虹桥的高4918次列车，6月19至20号以及22号增开上海虹桥至南昌西高4917次列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126架次，其中由哈尔滨太平机场出发的 HU7627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132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GS7887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我们的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S30 京津高速的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场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的入口， S84 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的入口取消了限行措施，恢复了正常开启。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6月2号发布了气象预报，渤海中部有轻雾转大雾，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5到6级，浪高0.1米转2.5米，能见度11海里转2海里，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度。好，那么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0: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1: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与王站场一号路的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呢，从金狮立交桥向王站场一号路的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为两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
0: 中环线围堤道和大沽南路的交口早高峰通行压力比较大，而且这个路口是不规则的五岔路口，开车经过这个路口，您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指示，避免站错车道耽误出行。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昨天起正式施行，新规重点优化了学生出行、联程退票、失信约束等核心条款。
3: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共调整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联程车票、行李运送期限、补票等28处内容，其中学生票、联程退票调整幅度最大。联程车票取消了24小时换乘限制，如果旅客行程有变化，一套联程票一次全退，不收手续费，对长途旅游务工回家更友好。今年暑运，京津冀地区学生旅客预计约有90万人次出行，学生票优惠范围进一步放宽，以往只能买硬座、硬卧、动车2等座外，现在也可以购票1等座、动车所有卧铺车厢。另外，乘车区间目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更。
4: 我们学生票的乘车区间是家庭所在地和学校所在地两个座城市之间，以前这两个地点咱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比如说咱学生之前家庭住址是在河北，但是呢咱现在学生搬到了北京，现在可以通过12306把家庭居住地进行相关变更。
3: 新规中还增加了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的规定，无票乘车、人票证不符、越席乘车等行为都将受到约束。另外，针对上错车、下错站的旅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最近的直达列车，将旅客送达目的地。
5: 新的客规实施以后呢，可以根据旅客的意愿，然后选择这种旅客目的地到达的同城任意一个车站，选择

0: 最快的一趟列车把旅客运送到这个目的地，减少了旅客的等待时间。
1: 昨天，本市首个老式门诊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开诊。有了这样一个联合门诊，大家到医院看老花眼将会有一个专业全面的诊断，再也不用往返多个科室了。
2: 在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推出本市首个老式联合门诊。老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花眼，传统诊疗模式下没有单独针对老式的门诊，患者就医时需要往返于视光门诊、激光治疗科、白内障中心等多个科室，治疗方案比较多，患者不知道怎么选，各个科室又会更偏向自己科室的治疗方式，所以不能很好的定制化治疗。此次成立的老式门诊由视光中心、激光治疗科、白内障中心三个科室的专家联合坐诊，实现一次挂号全面评估，简化了就医流程。
3: 老花眼、散光、近视，说这眼还有现在有点白内障，省得各个科室跑了，从不同的角度呢，给做了解答，对病情啊了解啊，还有后续的这个治疗啊，肯定有很多好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患者就诊后，三个科室的医生会全面评估患者的老视程度，分析眼部整体条件、用眼习惯和生活需求，共同给出治疗方案。
4: 现在我们治老花眼的模式，原来最传统的就是戴眼镜哈，现在有很多的方案，比如说，我们戴一个多焦眼镜，就是渐进的一个渐变的或者双光的，那么隐形眼镜也有可选的，老花眼的这个手术也可以提供，那就是激光手术，就像小朋友的近视手术。手术一样，想一劳永逸，可以选择这个老花的这种晶体的模式。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像三焦点呢、多焦点呢，还有这种延长景深型的这种各种的晶体，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2: 据了解，目前老式联合门诊在周一下午开诊，患者有需求可以提前一周在网上挂号。
5: 我们这个老式联合门诊呢，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们是三甲的眼科专科医院，所以我们的亚学科分科非常细，而且呢专业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一次接诊能给患者全方位提供一个疾病的一个诊疗方案。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患者的认知度呢来增加我们的门诊次数，方便老百姓随时来就医。
1: 近日，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举行，受市文化和旅游局选派，南开区文化馆携原创舞蹈《金箍板韵》登台亮相。《金箍板韵》融合了天津石调、快板等本土的艺术元素，依托地方民间舞蹈花板烙子创编而成。我们继续来看。初夏时节，金城处处是繁花似锦，位于五大道的木南公园更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月季盛花期，近万株月季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感受初夏的美好。
6: 在木南公园的月季园内，月季已经进入了盛花期，红的似火，粉的如霞，黄的赛金，一朵朵一簇簇争奇斗艳，整个公园都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据了解，木南公园内 1.4 万株月季正值盛放期，除常规的红色、粉色、黄色品种外，还增加了复色月季以及单瓣、半重瓣、重瓣等100多个品种，花期将持续到6月底。摄影爱好者们拿着专业相机，在花丛中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兴奋地在花海中奔跑，年轻人则穿着漂亮的衣服，与月季合影留念。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7: 那影响交通，那绝对的呀，站一条车道不行，
8: 肯定有影响啊。
2: 小区附近马路为何变成了临时停车场？
9: 加大巡逻的频次，这个争取让这路段恢复通行秩序。
10: 倒在座位上，脸色很苍白，
11: 家属在这也喊的，我也喊的，都没有反应。
2: 公交车上乘客突然晕倒，热心司机伸援手。
12: 这想只是看病的，出来可能一热突然就发病了。
13: 那刷手机刷到半夜的时候又饿了，不看手机的话我会觉得比较焦虑，比较心烦。
2: 刷手机会增肥还会让人变笨，是真的吗？手机上瘾究竟会产生哪些危害？
1: 好，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1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夜间转为阴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仍会攀升到36度附近，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炎热感觉明显。

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4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也将会随之出现拐点，炎热天气得到缓解。4号到5号风力微弱，天空状况是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徘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彩播报。
1: Cheers.

0: 自古以来，强权人物最眷恋的还是权力。为了权力，他们征战多年，嗜血残杀，不顾血肉亲情。数年混战，刘吉祥终于打败了自己的亲哥哥刘忠义，夺得了西川王的宝座。刘忠义不甘心失败，一直暗中虎视，他想拉拢川西最大的土匪金浪大，助自己东山再起。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集合！弟兄们，我们和老冤家金浪大的生死之战即将打响，你们二爷将作为全团的突击队，率先向金家寨发起攻击。这一战只许胜不许败。
2: 刘营长呢？
3: 一大早就出去了，
2: 干什么去了？
3: 不晓得，是开车出去的。不是，陆副营长，咱刘营长你又不是不了解，打仗怕死，打针怕疼，打牌怕输。

0: 把管事儿给我找来。
1: 哎。

0: 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1: 哎呦，累坏了吧？快快快，快坐这儿歇会儿，歇会儿。
0: 哎，你不是在前线打仗呢吗？怎么有时间回来听我唱戏啊？啊？
1: 我想你了呗，就回来看看你呗。
2: 看你看了，
0: 嗯，
2: 都想成这样了。
1: 把妆卸完了呀，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去找我大舅哥，让他呢。

0: 给咱俩证个婚。
1: 嗯，
0: 不愿意啊？快写状吧。嗯，这脸勾的是真漂亮，我必须得亲一下。
1: 你亲什么呀？
0: 不是你这样的时候我还没亲过呢，我亲。
1: 哎呀，你见外人讨厌！哎，
2: 这是李老板给您的赏钱，
1: 帮我谢谢他。
2: 他在外面等你呢，他想请你吃顿饭。
0: 哎，跟那什么李老板、张老板说，花老板今天没空啊，让他改天吧。
1: 哎，每天这样戏迷特别多，我过去应付一下就好了啊。
3: 花老板，戏唱的不错呀，赏个脸，吃个饭呢？
1: 对不起，我今天没时间。
4: 哎，给脸不要脸是不是？花老板，我们爷看上你了，准备娶你做屋里的，那个今天就可以洞房花烛，鸳鸯交配，以后啊，你就是荣都城的太子妃。哎，这走啊！
1: 干嘛？你放开我！干嘛呀？放开我！
0: 早上起来刷牙了吗？嘴怎么那么臭啊？
3: 我说这谁裤裆破了，露出你这么个挡横的玩意儿，什么意思呀？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跟你说一声啊，花老板呢是我的女人，哎，也就是说她是我媳妇儿。今天实在是没空陪你吃饭，我估计呢以后也不会陪你吃饭了。就这样，再见。
3: 哎，你真就不打听打听啊？在荣都，有几个不要命的敢跟我铁拐李抢女人
0: 啊？铁拐李？没听说过，啊？哎，我想起来了，那个八仙过海里边有一个铁拐李。但铁拐李是个瘸子，您这腿我觉得不瘸的。我就怕人拿枪指着我脑袋啊！你别拿枪指着我，真害怕。我好像记起来了，荣都是有一个铁拐李哈，名头挺大的是吧？那个坑蒙拐骗、强抢民女，这都是你干的呀？我觉得如果以后还叫铁拐李的话呀，应该直接就这样。啊！
5: 大哥，
0: 铁拐李，
5: 大哥，
0: 长这么大，还没人敢用枪指着我的头呢。上医院给他看病，账全记在我刘三胖的头上。
6: 刘三胖，这仇我一定要报的。
0: 什么呀？放，
5: 走。
7: 这就是金家大小姐啊。
8: 叫金如玉，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好姑娘，像个天使一样。我派人打听过了，还会过日子。
7: 哎，那金家有几位千金啊？
8: 俩，是个双胞胎。你别看这是一奶同胞啊，但是这性格呀是天壤之别。这个二小姐呀，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9: 就你们几个鸡毛掸子，爬呀，爬呀，爬呀！还敢跟我们金家寨对抗？说吧，一个个的，想怎么个死法？
1: 那咱家文昭他……
8: 我刘吉祥娶的儿媳妇当然是天使了。
10: 那就好。
0: 侯老大，今天呢，我要和荣丫头成亲了，请你答应把你的妹妹嫁给我。我刘三怕呢，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铜豌豆一样的心。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一定要让荣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阳光灿烂，红红火火，口说无凭，洒血盟誓。
1: 哎，盟什么誓？你平时扎根刺儿你都怕疼了，你
0: 那平时？今天呀，是我刘文昭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怎么也得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表示啊，对不对？要不然我怎么能对得起我媳妇你呢？怎么能对得起花老大呢？你等会儿，这个呢，是我最喜欢的虎刺花，倔强而又坚贞，温柔而又忠诚，就是她的花语。荣丫头，嫁给我吧。干什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
11: 全体都有，起立，立毕。
1: 李大哥，你们这是？
11: 荣丫头，说实话，我也不想来打扰你们，跟你们扫兴，但是没有办法，我得带她回去。
0: 回哪儿去啊？

0: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1: 兄弟们，
2: 请营长回去指挥战斗。
3: 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4: 战争从来没有结束过，他是偷跑出来的。
0: 哎，陆通达，你当着我媳妇，当着黄老大，你别胡说啊！我是偷跑出来的吗？我是休探亲假才出来的，我是利用……哎，我觉得你们真奇怪啊！这放假了，你们不好好在军营里边休息，你们跑出来干什么来？你们
4: 别说他们，是我带他们出来的。
0: 哎，给我十分钟行不行？
4: 刘营长，看在黄老大和荣亚头的面子上，我给你一小时时间，你谈自己话也好，找地儿喝订婚酒也好，一小时之后跟我回部队。
5: 兄弟们，部队都集结待命了吗？
6: 随时听候军座调遣。
5: 好啊，兄弟们，趁这次金老大和刘吉祥混战之机，正是我刘忠义再次夺回西川王的最佳时机。我刘忠义，还有你们三个战死疆场的侄子，给弟兄们敬礼。
7: 刘忠义已经召集旧部，准备等我们和金老大两败俱伤时，联合金老大灭了我们。还听说刘志航把突击队的任务交给了二营，这明摆着是让少爷送死吗？
8: 西川的风水还轮不到他的头上。金老大那边怎么样？
7: 在赶来见你的路上。
8: 通知作战部把战斗的气氛渲染得再浓一些，给他们表演的空间也留得大一点。
7: 军座，您是想一箭双雕，把刘忠义彻底灭了，让他真的只有养马来度过余生？
9: 丁家寨寨主金老大到。
8: 这是犬子刘文昭的生辰八字。公公，
10: 这是小女金如意的生辰八字。
8: 金寨主，从今以后你我就是儿女亲家了，恭喜。
10: 来，
11: 慢点慢点。
12: 是。
11: 老爷呢？
12: 老爷在马棚里喂马呢。
11: 又一身臭烘烘，叫来去。
12: 哎，是。哎，老爷，老爷，
13: 啥事儿啊？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11: 远点，远点，远点！哎呀，这味儿啊！哎，老爷，老爷，
13: 你有话就说吧。
11: 你听说了吗？三老爷和金家寨定亲了。
13: 谁和谁定亲了？
11: 和金老大。
13: 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1: 这不刚刚吗？三老爷和金老大正喝着文昭少爷和金家大小姐的定亲酒呢。
13: 不对呀，他刚刚下达了对金家寨的作战命令，这么快就……
11: 哎，老爷，你这么迷糊了，呦呦，
14: 老爷，
11: 快扶着！
15: 什么？刘文昭和金如玉要结婚了？啊，知道了。没想到老头子会来这一手，
16: 都是我太大意了。得金家寨是得西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三叔能不明白吗？冤家变亲家，这是改变西川格局的重要砝码，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得逞，不然我爹再没机会做西川王了。
0: 我就在这节骨眼儿，你说你不添把火，你还拆庙，什么朋友啊？这是，别紧张。这场仗打不起来，
17: 仗打不打是次要的，你这个刘营长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才是主要的。
0: 嗯，
17: 擅离职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咱俩说点正事啊。
17: 你有什么正事？
0: 等我跟荣丫头成亲那天，给我当证婚人。
17: 不是，你爹同不同意啊？
0: 我成亲又不是他成亲，你管他同不同意干嘛？
17: 我说你们刘家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0: 行不行？
17: 我劝你啊，还是先做好你爹的工作再说吧。
0: 我爹军务繁忙，
17: 军阀混战，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0: 别提这事儿了，

0: 怎么着，兄弟？
1: 报告，二营营长刘文昭前来报道，请团长指示。
0: 行了吧，都是自家兄弟，别来这套虚的。哎，想喝点什么呢？
2: 不是有咖啡？
3: 哎，算了吧，什么也不想喝。
0: 哎，你看什么呢？
3: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太对呀？啊，面色发白，眼神无光，说话有点吞吞吐吐，笑容勉强，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失恋了？
0: 行了，别瞎说了。哎，兄弟，我找你来呢，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完成呢。
3: 请长官指示。
0: 三叔刚刚来电话，让你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安邑，准备成亲。
3: 成亲？
0: 啊，
3: 哼，哎，是哪家的千金呢？
0: 金家寨的大小姐，金如玉。
3: 金如玉？
0: 啊，兄弟，我恭喜你了。你这西川王的少公子马上就要成为金家寨的乘龙快婿了，以后你就是脚踏两座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3: 哎，我的哥，那金如玉不是你的梦中情人吗？
0: 胡说什么呀你？
3: 金如玉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们俩早就想好了，而且暗中往来很长时间了。要不是咱们跟金家常年征战的话，你们两个连孩子都满地跑了。
4: 啊，行了行了行了，
3: 把心放在肚子里边，我绝对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更何况我已经有媳妇儿了。
0: 真的？
3: 这我骗你干什么呀？
0: 是哪家的姑娘？
3: 花想荣，听说过吗？
0: 花想荣
3: 啊，
0: 你喜欢的是戏子？
3: 瞧你说的，戏子怎么了？
0: 三叔知道吗？
3: 不知道啊，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没想到这老爷子用兵比我还神速。
0: 哎呀，我看这事儿啊，很悬。你说，咱们刘家兄弟的婚姻，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做主了？
3: 从现在开始，就是咱们自己做主。我接你电话，用用。
0: 行，你用吧。
5: 日子我已经选好了，8月初8是个好日子啊！你抓紧时间回来，赶紧做你的新郎官吧。
3: 哎，爹，我那个……
5: 少废话，这是命令。找志豪接电话。
0: 报告巡座，我是刘志豪。
5: 志豪啊，文昭的事儿，三叔就拜托你这个当哥哥的了。叫文昭抓紧时间交接工作，明天就赶回安邑。
0: 是。他老人家话在西川啊，那就是圣旨，没人敢违抗。
6: 对，我想想，别着急。
7: 钟副官，到。
0: 带刘营长到客房休息，通知陆同达马上到团部交接二营军务。

0: 干嘛使那么大劲啊？
1: 让你吓我的！
0: 你是不是要谋杀青夫？哎呦，摘了一刺儿，疼着呢。
1: 摘根刺儿你就大惊小怪，你要是上战场还不得尿裤子？
0: 我也不上战场，我也不尿这裤子。哎呦呦呦呦呦！哎，
1: 哎，扎死你算了！干嘛呀？再亲我不管你了。
0: 管我？今儿死我也得亲。

0: 跑，看你往哪儿跑。
1: 丫头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别说金家寨的大小姐，就是大总统的女儿我也不要。这老爷子要想一统西川，肯定得摆平金老大的三山五寨十二分支，这样一来呢，我就得放弃我的爱情。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们呀都是政治的牺牲品，我是吧，荣丫头是吧，还有那个金家寨的大小姐金如玉那也是。
2: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你小子急着和荣丫头订婚呢，你是不是早有察觉啊？
1: 哎，可我还是比老爷子晚了一步啊。
2: 哎呀，文昭啊，就平心而论，老爷子这也是无奈之举，也是聪明之举。
1: 我心里边明白，他这么做呀也是在堵我二伯的后路呢。
2: 那你怎么打算？
1: 我还真得想想。
3: 刘三怕脑子进水了吧？他要把女儿嫁给那个混蛋，他有毛病吧？
4: 姐想过了，其实嫁给谁都一样，只要不打仗就好了。
3: 那也不能为了不打仗嫁给这种混蛋啊。
4: 你见过刘文昭？
3: 那倒没有，不过这人名声特臭，比我还臭呢。听说呀，他可是川军中最浪荡的公子哥。姐，你嫁给他呀真不如嫁给刘志航了。
5: 爹，你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6: 志航，金老大那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竟然跟你三叔联起手来整我。
5: 爹，
6: 你三叔和金家寨是双剑合璧，这就意味着我们难有出头之日了。爹不愿意一辈子待在这马棚里，西川王的王位是我的，不是他刘老三的。
5: 爹，你有什么打算？
6: 你要想办法把刘文昭除掉，让他的婚约成为一纸空文，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你三叔不给我留后路，我也绝不给他留后路。
5: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6: 就是除不掉刘文昭，我要想办法找人除掉金家大小姐。
5: 为什么？这不是如玉的错，
6: 不管是谁的错，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我重回巅峰的绊脚石。
5: 爹，
1: 这场战役不看谁最强，看谁最狡猾。哎，咱不能强攻，还不能智取啊。
7: 听我说啊，这场战役开始的地方就在野狼沟，那个地方呢比较隐蔽，我不容易被逮着，你也不容易被发现。听着啊，只要我这车往这边一开，你马上就冲我的车开枪。
8: 刚才监视刘文昭的人向我汇报，
5: 置之死地而后生，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公子哥很会算计。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事成之后推出陆通达定罪。
8: 明白。
5: 哎，手脚干净点，别惹出麻烦。
8: 是。
5: 对不起了三叔，谁也别想打如玉姑娘的主意。

0: 先把诸位请来，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
1: 文昭和金家大小姐已经订婚了，也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刘家和金家就是儿女亲家了。
2: 好事儿啊！老三，孩子的婚期定了吗？
1: 8月初8。
2: 8月初8，好日子，好日子！
3: 军座，文昭少爷在回安阴的途中遭到歹徒的袭击，

0: 找到刘文昭了吗？
1: 没有，
0: 继续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继续找，找仔细点。
1: 儿子，
0: 找仔细点。
1: 夫人，儿子，找着了吗？刘。

0: 大佐，林昭少爷是不是已经成了一具焦尸啊？还没找到他的尸体。什么？我派人在沙车上做了手脚，按照当时的车速，他根本没机会掉车呀。
1: 少说没用了，我要的是结果。
0: 或许他被炸得粉身碎骨也说不定。大佐，您放心，我让他们继续找。
2: 我就不相信这个纨绔子弟像孙猴子一样。大佐，如果刘文昭还活着，那么我三叔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绝对不能让我三叔看出来是我要刘文昭去死。我得想好退路，马上赶到包子沟，把刘文昭和陆通达见面的地方监视起来。
3: 军座。
4: 野狼沟又仔仔细细搜了一遍，一根毫毛也没有找到。把警务排都撤回来，不找了。都回去吧。谢军座，叫你们刘团长到这儿来见我。
3: 是。
4: 这个小兔崽子啊，把他爹我拿着当猴耍了。
5: 军座，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歹徒袭击呀，什么车毁人亡啊！我跟你说，都是这个小兔崽子他一手蓄谋的，你知道吗？哼！
4: 军座，你是说少爷预谋自己刺杀自己？什么自己刺杀自己？这小子还舍不得死呢，你知道吗？他就是在跟我玩什么？
5: 金蝉脱壳之计呢？哈，军座，不会吧？这刺杀现场咱们都去了呀，地形险要不说，少爷的车确实炸了呀。如果说是金蝉脱壳，那也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吗？哎呀，陈永和呀，你就是一脑的浆糊啊！你想一想，这一个警卫排没有一个伤的，没有一个死的。 都安然无恙，为什么就他没了呢？再者说了，他就是被炸得粉身碎骨，骨头呢，上天了，动动脑。

0: 三叔，我是来请罪的，我们保护好文朝兄弟。三叔，
1: 这韩继真是干什么呀？
0: 快快快，把绑松了！
1: 三叔，我没有脸见您了。三叔，我
2: 快起来，
1: 松开。
0: 有什么您请吩咐，我就是肝脑涂地，我也。哎，
1: 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把特务连都撒出去，找刘文昭。
0: 正在查找，
1: 凶手找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1: 好，那三叔告诉你，凶手就是你们独立团二营营长刘文昭。
0: 啊，这怎么可能呢？
1: 三叔想请你帮个忙，一定把刘文昭。 给我找出来，他应该还在野狼沟或者是豹子沟附近，动静不要太大。找到人以后也不要声张，尤其是不能传到金老大的耳朵里去。三叔相信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好。志涵啊，三叔拜托了啊！
0: 明白，三叔。

0: 这刘文昭果然还活着。你说他怎么从车上跳下来？这也太深了吧！
1: 千万别小看了我的这个三法兄弟，他可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
2: 我这就去干掉他。
3: 等等，
2: 大嫂，你的意思是？
1: 哎，你说刘三怕的逃婚计划，如果让金家寨的人知道了，会怎么样？
2: 那还用说吗？刘文昭死定了，金家寨和西川王他们的脸肯定彻底撕破。
1: 好，钟副官，你想想办法，把金家寨的二小姐请到豹子沟来，让这个母夜叉看看刘文昭和鲁通达是怎么会面了。
2: 好，张总。

0: 哎呀，我已经查问过了，刘家少爷遇刺的事儿和咱们的三山五寨十二个分支都没有关系。
1: 那会是哪个干的了？整个西川。 敢对刘老三下黑手的人没几个，
2: 老子明白了。